啊，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九线南下在116.4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上

0: 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1号南下在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1号高架北上在 22.5 公里到22公里之间呢，过环北的路肩，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哦，邀请大家小心注意。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一线北上在过高屏大桥的路段，有掉落物在路上哦，邀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之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好，今天也是国中会考的第二天，上午要考自然、英语阅读以及英语能力。好，这外头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出发的时候家长如果前去的话呢，或者是带他们出去的话，记得要提醒他们要带好准考证。如果有带行动电话或是行动装置的，一定要记得把它关机或是拔除电池，希望都可以发挥平时的准备，考到理想的分数。今天17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

因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南部山区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都请您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的部分，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大概落在27至29，大台北及桃园29至30，新竹以南高温上看31至34度，好，已经觉得闷热了。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的朋友请您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各地的低温大概是落在22至25度。离岛天气，在澎湖是多云时晴24至30，金门阴时多云22至28，马祖晴时多云21至25度。由于今天东风偏强，在新北、桃园、屏东以及台东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您注意。台中交道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在金茂路往河南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有施工封闭，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目前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中区养护工程目前进场的施工路段包括了在双向的大甲到龙井，南北向的内外侧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到五点钟，还有在台61线持续要注意的，今天早上6点进场，一样进行到下午的7点左右，台61高架的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五旗上匝道的北向，以及在台61线150公里到158，五旗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目前是封闭进行中。而八点进场的深港到大城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通过这路上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掉落物则是在国道一号小新北双230公里，说是外侧有两根木头掉落，狗狗误闯，现在是走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路段，小狗狗是走在内侧，请通知处理，行车小心。这个周末过得还如何呢？好，昨天下班的时候就冲冲冲，下午的时候有相声，好，晚上又看了一场的表演，整个非常的充实。在第二场的表演里面呢，好，这是一场打击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表演哈，因为呢，他们用各式各样的生活里面哈，除了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些乐器辅助哈，甚至连周围的器材，他们都可以把它融入音乐当中。其中在中间间唱的时候有听到了这一首歌，我真的是觉得人生啊，真的是如果要过得快乐的话呢，不用每个人都一样，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式就好，因为日子是自己在过的，快不快乐自己知道。不论过如何，希望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听到的是来自小野丽莎的版本《玫瑰人生》。

0: amazing.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零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1: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0: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1: ！No， 是金河呀，金河苗，金够最金河文呐、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

0: 路肩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1: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肩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固工程分局提供。
2: 排除消息，国道1号北上300公里37塘前的中外侧散落物已经是排除。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车辆引导来行驶台15线。好，这个工程呢算是长期性的施工，会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行驶。台66线双匝 0.1 到 2.6， 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有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并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行驶。国道1号先前接获南下在王田交流道的内侧有狗狗误闯，是已经通知处理，说是木头的掉落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230公里过西螺外侧两根木头掉落，还有一个散落物呢，就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 143.3。 好，铜锣往三义方向接获到也有散落物的情况，国道3号南下在168公里，以及在南下的179.6，都看到有东西散落。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都要请您小心，现在的行车速度都还蛮快的，掉落物通过的路段都请您行车留意。

是现在的歌曲《今天晚上害怕漆黑》。好，施工预告在115年的5月20号起会封闭台61线南下的 97.78 到 101.940， 也就是在苗栗后龙路段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由上午的9点钟进行到7月15号下午的6点为止，会在侧车道快慢分隔岛来进行护栏的打除作业，实施南下车道部分车道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到时候请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地标指引牌面的引导来小心通过施工路段。这一次预计打除台61线南下的后龙路段的快慢车道之间的分隔岛，总长大概有 3.18 公里，好，是不影响北上通行的。施工期间是预计封闭南下主线外侧路间还有部分的侧车道，所以到时候通行的方式，南下主线维持两个车道，南下的侧车道维持一个车道。这次道路封闭期间将会在115年的5月25号上午9点一路进行到6月10号下午的6点为止，是坐南下线 98.940 到 99.180 的大山路段侧车道护栏外段工程，到时候会封闭这路段的侧车道外侧部分，只是不影响主线两个车道还有侧车道一个车道的通行配置。施工期间请您依循现场的交围布设来小心通过。长期性的施工包括了在中彰大桥、后龙观海大桥以及还有玄宝大桥的工程都还在持续中，施工的路段车道会有缩减，也请驾驶朋友通过这一些施工路段时依照现场的工区限速主线50机慢车道40，配合工区限速依循现场的交围布设来小心通过。先到144双向的7到 9.8 公里，这是在园林路段。好，这个工程目前也在持续进行，预计到115年的8月9号为止，现场缩减双向车道及封闭回转道，在进行台76线的新建工程。现在将彰化144线道的东西行线 9.5 到 7.5 公里由现行的双车道调整为是单车道，邀请通过的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交围布设来小心通过。今天是5月17号，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哇，现在血压高可能是很常人都会有的这个慢性疾病之一哦。而且现在也不见得好像都是局限在长辈，有时候看一些还蛮年轻的朋友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要吃药控制。这个为什么是风险很大呢？因为它可能潜在着脑中风、心肌梗塞或是肾脏病等重大疾病的一个危险因子在啊。初期有时候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所以常常被称作是沉默杀手。而根据卫福部的死因统计，高血压疾病以及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常居国人十大死因的前列哦。好，所以都要提醒朋友哦，如果你觉得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话，看看是不是测一下血压哦，这时候血压太高的话一定要做好血压的管理，及早预防慢性病的发生。最重要的，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定期测量是掌握健康的第一要步，依循着722的原则来进行居家血压的监测，连续7天测量，每天早晚各量一次，每次量两遍来取平均值，这样可以掌握比较真实稳定的血压状况。量血压前30分钟也要避免抽烟、饮酒、喝咖啡或是有茶、剧烈运动或是洗完澡等等，好，应该要先做个休息一下。测量时双脚平放地面，手臂跟心脏同高，避免说话跟移动，这样才可以获得比较准确的数值。如果说平时在家里居家测量时，你的血压都是持续偏高的，应该要赶快迅速降低。

有医，由专业的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跟治疗。除了正常的测量之外，预防血压又从日常生活做起，可以落实三低一高的健康饮食原则，也就是低油、低糖、低盐以及高纤的饮食，维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拒绝烟啊、酒啊，还有保持规律的作息，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的风险。也建议成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有助于稳定血压跟维持您的健康。

0: 为了提升居民健康管理的便利性，其实在台中都有持续推动社区血压的监测服务，也有设置安心血压站，来提供大家免费且标准化的血压测量环境。好，在社区药局及许多的合作据点都可以方便你来测血压。好，所以呢，你到时候在就医的时候，你不要再说你不知道血压多少，没有地方可以测了。好，相关的安心血压站的讯息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当然你也可以善用政府所提供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及早发现高血压、高血糖及高血脂的慢性病风险，也可以善用国民健康署慢性疾病风险评估平台，来输入健检资料，了解未来慢性病的风险，及早调整生活的形态。好，日常生活中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守护自己跟家人的健康，打造更健康的环境，就有更安心的生活环境。
1: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2: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1: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2: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1: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2: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1: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3: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1: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2: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1: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4: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都是开车无专心，车大家一定要睡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韩多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又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0: 8:31，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

韩国一高价在北上的 22.5 七五过了环北陆间散落的塑胶栏，以及在台九线南下的 116.4 这个东澳路段的故障车还有台线在北上，这是过了高屏大角的掉落物都已经接获排除。新的路况是国道3号，朋友提醒北上234公里民间往南投方向外侧有小沟躺平了，我们已经转达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主要入口遭到一坑一开气。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来行驶，一路会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这是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也有施工是封闭的，请朋友提前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慢行。现在8点半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8点半，在台61高架 130.86 到 163.508 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的外侧正进行垃圾捡拾作业。以上的路况是由中央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2: 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丽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咧。诶，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国道三号小新北上234公里，在外侧是有小狗躺平，而在施工作业的部分，在台61线早上6点就进场了，预计要。

0: 进行到下午的七点钟，就是在台六一高架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的北上，以及在无期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现在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目前是封闭处理的。龙国的朋友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行驶。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经贸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周围车流正常。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也都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交通部有推动驾照管理有17项的改革新制，其中高龄换照新制将会在今年的5月底要正式上路了。在下修了高龄换照年龄一路到70岁，所以满70岁的长者一定要先完成体检、危险感知的体验，还有交通安全的教育之后才可以来换照啊，并且到时候呢将会收取这个换照的规费。如果你没有依照规定来换照上路，被查到的话，最重可罚3600元，并禁止驾驶、缴扣驾照。而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则是维持现行的规定，必须每3年完成一般体检及通过认知的体测功能，参加安全教育课程，还有危险感知体验后，才可以办理驾照换发。今年起已经是推出长者自愿缴回的补助，到时候呢有补助这个 T-Pass 乘车，每个月有回馈1500的优惠方案。而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如果您是属于自愿缴回驾照的，也可以持着敬老卡来搭乘公共运输，有高达 50% 的回馈，补助2年期间，每个月的上限也是1500元。现在其实呢大家平均年龄都很高哈，所以呢如果说你身体状况都还不错，还要持续想要开车上路的朋友啊，你一定要遵守这一项的规则。这个不是在限制你哈，或者是要求什么，而是真的有必要性存在的。如果你自己觉得说诶我的身体都不错啊，好，那我们要出发前我们就去上，就是去这个做一下这个体检哈，确定了我们的身心状况真的都是 OK 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上路，这样对彼此都是比较安全。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中部路段呢，其实中部沿海各个工业区，这也是很重要的货运骨干，大型车、重车交通量使用都很频繁，超载的重车除了会威胁行车用路的安全，同时也容易造成路面的这个养护工程基本的一个成本提高，间接影响到桥梁的寿命。好，为了要提升台61线路基寿命以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有新建制了静态地磅站，也在台61线北上的187南下的182有设置动态地磅来进行科技侦测，借由动态地磅的感应装置还有车牌辨识等设备，会先筛选疑似是超载的车辆，透过了资讯可变标志看板以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是超载的车辆来进入静态地磅站来过磅，这是一套动态加静态双系统的科技化地磅站，充分的提升了地磅站的运作效率，以及节省了取缔的成本，也希望可以有效的遏阻超载事的这个情况哦，降低超载事故的一个发生。那所以呢，我们陆续的时候都会听到说，哎，其实彰化地磅站已经是在去年就已经完工了，预定呢从3月2号的8点起录到6月1号，现在都是在进行开磅的宣导以及试营运的状态，让用路朋友来熟悉这个动态的地磅筛选的机制，进入静态地磅站的动线还有过磅的程序，预计在6月2号

起就会正式开放营运来执行超载的作业。宣导及试营运的期间，在经过东盘地板所筛选出的疑似超载车辆，都要请驾驶朋友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看板显示来下汉堡匝道，进入静态地磅站，既熟悉动态地磅站的筛选机制，在进入静态动磅的动线还有过磅的程序。宣导及试营运期间呢，都会是用路朋友会来看他们的熟悉过磅的状况，延长或者是来这个营运的一个情形。不过要提醒的就是这个驾驶朋友在载运货物上路时，记得不要贪重，不要超载的这个过重了。同时你要依资讯可辨标志系统来进入静态地磅站来过磅，以免说你有逃磅或者是超重，进而被取缔开罚了。

0: 在五月底六月的时候陆续都有一些新剧上路，要出发上路的朋友，如果你是符合刚刚那些条件的，也都请您多多配合咯。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2: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2: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2: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3: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五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丹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0: 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兆成先生来跟大家会诊天气概况。早晨早。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全台湾各地都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跟只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一个机会，那到了中午过后，可能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也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跟高屏地区有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机会，所以在山上活动

0: 是高屏地区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在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感受上会是比较热的。特别是在南部的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在户外还是要多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都还是在22到25度左右，整体的天气跟昨天是类似的。由于这个东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跟台东部分地区的这个风会比较大一些，大家要特别留意。以上是要由东阳气象署提供，
1: 谢谢秋晨，拜拜。哇，刚刚我看到地震速报说是在今天8点46分左右，中部地区是发生了有感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花莲。你刚刚有觉得晃了一下吗？而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7号环境风场是偏东风，在西半部位在背风侧，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云嘉南高品空品区，还有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中部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等级。国道3号在北上的234公里，几乎到外侧是有小狗躺平。国道3号南下的 21.8 说是木栅隧道中线有花盆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

这是山之羽毛乐团带的歌曲《有你陪我》。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供电区呢，为了进行光联供电区的供电安全，来强化电网的韧性，所以目前有进行导线以及是地线的更换工程。从昨天开始一路到今天，明天都会有工程进行中。好，就是早上六点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七点为止，以及在明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为止。会封闭台61线的龙井交流道到梧栖交流道往南北向双向呢，包含了南下的梧栖北上匝道以及龙井的北上上匝道，往南会往深港陆港的车辆，请您改走桥下的平面道路，来往龙井上匝道就可以驶回高架行驶了。北上往清水大岸的朋友则是可以行驶桥下的平面道路来前往梧栖上匝道，一样可以利用回高架主线来行驶。施工封闭期间，一样请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交卫设施来小心通过。好，最近的新闻有看到有一名23岁的陈姓男子呢，他就组成了诈欺集团哦。他是以公益的形象包装，结合了假投资，透过了社群平台大量的投放所谓的旅游、亲子、宠物等公益广告。哇，你看前面的这一个呢，就会让人家很心动，对不对？再加上在引导哦，来让大家来加入 LINE 的投资群组，进而行骗。由于这些影片几乎是饥渴乱真呢，在以每片大概是6000元的价格，又卖给了其他的诈骗集团。这北区警大呢，从去年6月起就陆续的执行搜索跟拘提，也查扣到大量的证物哦。最后呢，也依组织加重诈欺及田整队来移送法办。知名以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他专门拍摄各式的公益广告，组织分工很严密，透过了社群媒体广告来吸引朋友加入 LINE 的群组，并由成员假扮是投资成功的暗装，在群内营造热络的气氛，借由打卡抽奖、发送小礼物等方式来建立信任。不仅如此哦，他还贩售这伪造公益的影片广告，每支影片以这个大概是新台币6000元的一个价格来出售给其他的诈骗集团。当被害人降低戒心之后，随即又推出育儿星球、旅梦希望之光亲子基金、学艺之路等假投资专案的企划，也标榜着是稳赚不赔、高额回报。好，看到这几个 keyword 就知道他绝对是在骗人的。但他为了要提升可信度，诈骗集团还在社群上对外来招募临时演员及工作人员，实际拍摄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来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的假象，让被害人信以为真，进而掏钱投资。你看看，有这种头脑做什么不成功，就是偏偏要做这个诈团的哈。也因为这分工细致，由这个资方的这个操作话术呢，跟整体完成的流程，所以呢，这个被害人他们的将近一年被骗的人真的是蛮多的哈，多达了上亿元。最后呢，也被去查获了哈，警方一一询之后，也依违反组织犯罪条例来加重诈欺以及洗钱法等罪嫌移送法办。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很聪明你不会被抓到，没有，房委会疏而不漏，如果要以投资或是有正常的赚钱的话，一定要以正常的管道，不要投机取巧。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内坜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3号南下 21.8 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花盆掉落物，

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234公里民间往南投的外侧车道有小狗狗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

0: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角二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记得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 22.5 公里到22公里之间呢，过环北的路肩刚刚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台一线北上在过高屏大桥的路段呢，刚刚有纸箱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在台九线呢，南下 116.4 公里，在东澳路段稍早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开改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听团、看表演、喝酒过后，
4: 千万不能开车。
5: 可以寻找代驾服务，或是走路。
6: 记得连脚踏车也不可以骑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好，刚刚在及时讯息的时候有说有发生了这个地震，中部地区大概是3级左右，你有觉得微微的晃了一下吗？就是在南投县的埔里镇早上发生了规模 5.1 的一个地震，在南投县台八以及台二十一线呢震度有4级，是震度4级的路段，所以也请用户朋友注意了，这地震过后呢道路容易会有发生损坏，摊方落实路况是比较难以掌握的，都请您随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气象署也说了，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局部的一个下雨的状况，又加上说刚刚有微微的地震，所以要出发前去山区的朋友都请您斟酌一下，要稍微的小心。这震度 15.5 公里呢，就是在早上8点46分时发生在南投县政府东北东方 33.5 公里，也就是在南投县的埔里镇，这个

震度呢，南投是最大震度是有4级左右，中部地区大概是3级，而刚刚提到的像是在台八县、台21县的震度是4级，可能就是这些地方的朋友会比较有点感觉，山区的道路要前去的话，都请您多加的留意。国道一号的掉落物在南下的183公里，朋友提醒过了，南投交流道内侧看到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先前国三北上234公里的外侧小狗躺平了，我们今转它处理，行车小心，不要造成二次伤害。至于在台中交大川来的施工路段，现在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行车也是 OK。 至于在台61线的施工路段，包括了目前的大甲龙井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台61高架的大甲龙井路段也有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双向的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都在进行中。另外台61线从早上6点起预计进行到下午的7点钟，台61高架的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梧栖上匝道的北向，以及在台61线150到158龙井下匝道到这个梧栖这边呢南下的部分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目前是封闭处理中，也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行驶。

这是大乔三重唱跟这个曙光快速合唱的作品《午夜的旋转木马》。国道一号的掉落物在南下的183公里，小心过了南投内侧说一个大型的掉落物。而国道三号先前北上234，说是外侧有小沟躺平了。好，在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汉口方向接近文清路，这里施工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目前也有施工中。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好，这也算是长期性的施工，通过的朋友配合现场的路线提前来改道行驶。好，在台中市的部分，刚刚提醒，现在是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接近文津路有施工在进行，采单线双向通行。文津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也有施工中。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路跑好像都是一大早，对不对？不过昨天由台中市政府运动局跟台中市定向越野推广协会他们主办的2026智跑酷城市定向越野的体验活动，昨天是在下午在台中公园热闹登场。这个我觉得还蛮酷的，活动结合了定向越野、城市探索跟亲子共学等元素，也首次导入了100米定向迷宫赛，让朋友在历史悠久的城市中一边运动一边读图解谜，体验了兼具智能趣味跟智慧的新兴运动魅力。连这个局长他也下去体验了一下迷宫的赛事，依循地图的指引完成了检查点打卡的任务，实际感受定向越野，也结合了跑酷还有探图选择的一个乐趣。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现场的氛围看起来也很活络很有趣，下次有这样的活动的话，也可以带着你们家的孩子一起去体验参加一下亲子的积分赛，这样可以让不同年龄层的朋友都可以依照自身的能力参与。活动中还有看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拿着这个电子的纸卡在台中公园各个地方来穿梭巡店，也一起讨论路线来完成任务，这样子呢总比在家窝在家里看电视打电动来得好，可以增进亲子活动，也可以让孩子在跑动跟探索的过程中来培养观察力、空间感及独立的判断能力。

这荣祖儿在2001年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随梦而行》，这听起来旋律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它同时也是改编自迪士尼动画电影《失落的帝国》的主题曲。时空路段在台61线的部分，这今天依旧是封闭处理，早上6点就进场，预计要进行到下午的7点钟。目前台61高下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梧栖上匝道的北向，还有台61线150到158，龙井梧栖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现在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是全线封闭处理中的。以及明天也有工程在进行，明天18号会在台61线双向的153到158.6，57到

龙港路段，明天是从早上进场一路到下午的五点钟，封闭全车道进行导线及地线的更换工程。所以呢，如果是在明天的朋友哈，南下深港的车辆，请您下了无期匝道往龙井上匝道，就可以接回高架道路；北上往清水的朋友，可以先下龙井匝道，前往无期上匝道，就可以接回高架道路了。在今天一路到傍晚晚上的七点为。现在双向的路段有进行区工进行中，北上往清水的朋友请先下龙井匝道，前往无期上匝道就可以取回高架。施工期间请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交围标志来小心行驶。在南投在警局这边也持续提醒，因为早上发生了规模 5.1 的地震，地震过后山区道路容易会有落石，要前往的朋友都要请您斟酌小心行驶了。

这是孙燕姿当时第13号作品《跳舞的梵谷》这里头收录的第三波温暖天鹅一件歌曲《风衣》，时间拼凑的风衣，包括着成长的

0: 曾经跟如今出现在生命中的每一朵灵魂都是他最好的回忆。今天早上在8:46时发生了规模 5.1 的地震。好，这地震的部分震央呢主要是在南投县的埔里镇。南投地区最大的震度是有4级哦，台中、花莲、苗栗大概是3级左右。而在南部地区好，在这个南投地区啦，地震过后的山区道路呢容易会有落石等情形，像是南投的台八线、台二十一线都是4级震度的路段，都请用路朋友今天如果要上山的话都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国道1号南向的183公里过了南屯，内侧是有大型的掉落物。台中市目前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有施工进行，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接近文心路也有施工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目前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是施工封闭的，后方的行车目前也都 OK。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为了弘扬母亲教诲之恩，警政署办理模范母亲评选，其中有17位警察妈妈入选全国模范警察母亲，接受公开表扬。来自彰化大城的陈约女士，在儿子邱明宏的陪伴北上，生平第一次踏进警政署，亲自接受这份荣耀。陈约女士育有三男一女，在她用心栽培下，其中有三名的小孩取得硕士学位，并且分别在金融、警政、科技和教育等领域服务，都有优异的表现，造福社会。他的身教影响深远，不仅子女成就卓著，孙子辈也是勤奋向学，不乏是建国高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彰化女中等名校毕业，堪称是母仪典范。他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母亲，在受奖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
1: 有哦，真欢喜哦，十二分的欢喜啦。长官，唔捌去，我唔捌去到遐。
0: 方院警分局三组组长邱明宏回忆成长的过程，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尽管没有受过教育，但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品德伦理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默默耕耘，始终扮演着家庭的核心支柱。
2: 妈妈生于民国30年代的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传统农村的社会，家中共有11位姐弟妹，身为长女的她从小需协助母亲来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分担农务养家的一个工作，因而放弃了接受国民教育的一个机会。妈妈育有四名子女，她知道务农家庭生活的艰辛，也体悟到唯有从小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改善家庭生活以及翻转人生，因此从小就细心教养子女，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物质都用在小孩子

0: 身上，希望小孩都能够考上公职，不要再像父母亲一样辛苦从事农业工作。
1: 陈月女士说，孩子有工作就好，百分百支持踏上警察之路。虽然还是会担心在街头打击犯罪的他们安危，但是会提醒安全才是第一。当初只有不希望子女务农，因为看天吃饭实在太辛苦。
2: 啊，就有头路就好了。这个厝的兄弟啊，管两三个吼，啊，一人爱一款头路嘛。啊，做事艰苦啦，无做事来看天吃饭吼，无法度通个过日啊，啊，尽量快读册。迄阵囝互因只三四个读册。阮两个阿公某嘛足厉害，听讲今考大学无掉吼，啊，家己要注意安全啦。啊，惊嘛是惊，惊嘛是爱做爱过啊。
1: 邱明宏组长过去在警察局公关科服务，面对年迈母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事情至孝的邱组长为了能朝夕陪伴，就近尽心照护，毅然选择请调回乡，到方院警分局任职。目前掌管家暴防治、后勤及外事业务，守护这片土地的富有安全。
0: 妈妈虽未受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与品德伦理，做子女的我们深受母亲身教的影响，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妈妈能够获得警政署颁发模范母亲的荣耀，我特别感谢警政署长官的爱护，以及方院分局分局长黄一航的鼓励推荐。在此除了感谢妈妈无私的养育与教诲外，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方院警分局长黄一航表示，警察工作日夜颠倒，充满挑战，特别是第三组业务涵盖层面广泛而且细碎，如果没有家属的体谅和支持，同仁很难心无旁骛地为民服务。黄分局长感性地说道，每一位优秀警察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陈约女士获奖不仅是组长邱明宏家族的荣耀，更是对全体警察家属默默奉献守护家庭的最高敬意。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欢迎在警民单选连线之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 21.8 木栅隧道中线掉落的花盆已经排除，事故几乎国一北上的67公里在过了右墟外侧两线道之间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转达处理。国道3号南下的 94.1 宝山休息站前的路径也几乎都有猫咪躺平，也都通知处理。还61线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之间过

0: 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徐徐工封闭的，会引导车辆来改道行驶台15线。好，这工程预计会一路进行到117年的8月29，以及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提前改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好，今年度开始提供中部路况的朋友，记得拨39专人为您服务，也谢谢您的热心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爱听音乐，这个月份要分享的呢，也是跟瓜希有关的歌曲。好，这首歌旋律你一定不陌生，但你一定会想说，这首歌跟瓜希有什么关联呢？好，这其实很奇妙。在早期台湾传统的歌仔戏，哈，像是这个外台的歌仔戏啊、名戏，或者是早期的改良剧本中，其实偶尔都会穿插一些民间的流行歌曲来活络气氛呢，特别像是一些丑角出现了、啊、哈，有点那种演起来有点刚刚三班三班啊，哈，或是老少配的那一种滑稽情节的时候，就会常常来穿插一些流行歌曲哦、啊。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就是《猴啊金子嘞》哈，这是给我吻一下，是一首当时非常经典，也很常被广义拿来做为这个杂碎调或者是戏谑对唱的台语流行歌哦，哈，这其实还蛮妙的起源。最早呢是在1953年，它是一首英文歌曲，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听英文的版本。后来在这个国语的版本呢，就是由1954年知名的歌星张璐，他翻成是国语版的《给我一个吻》，当时是红遍了大街小巷。今天听的这首台语版本呢，也是后来由作曲词家叶君麟先生重新填写了台语的歌词、啊、改名是猴啊金子嘞、啊、给我吻一下，由严华以及是永田他们来男女对唱，成为了充满了本土戏剧感逗趣十足的男女对唱歌曲。后来因为太红了、啊、很多的歌手也都有陆续翻唱来灌入哦、啊、像是陈静怡呢、黄瑞田呢、方穗儿的这些歌手我都曾经来翻唱过这首歌。其实呢，它在民间歌仔戏的剧本中，好、像是比较知名的戏班约瑟他们的这个剧本记录里面，这首歌最常会出现在我们刚刚说的、有点演那种三八或是有点丑角的时候来登场，表现那种老少配男追女或者是有点打情骂俏的滑稽场面、戏中对唱都会引用着台语版的歌词，也展现非常强的庶民生活感跟幽默感。今天就来听一下这个版本，严华带来的《给我吻一下》。

很有趣的一个首歌曲，觉得有年代感，但是现在听起来又毫无违和。你可以听到呢，这里头男生齁，就是通常在寡语里面演这种阿伯啊或是丑角的齁，开口就给人家问说，哇今子的好色不好色齁，今得你的名牌有嫩够有背。这个女生呢，有时候是可能是三八蛋或是小蛋的，她就说啊，我爱笑脸给不爱老阿伯齁，这个听起来在现场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开心或者是有对应的一个感觉。当然有人会说，诶，唱歌戏了，唱歌戏为什么还会有加流行歌呢？其实台湾的这个歌仔戏，特别像是野台戏啊或是庙口的酬神戏，在当时的包容性是非常强的哦。除了传统的七字调、都马调、哭调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时的乐师跟演员他们都会引进当下最红的新调或者是台语流行歌曲来迎合观众的口味。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首《猴啊金子嘞》，还是像《修袜掌》这一种当时呢节奏很明快、互动感强的歌曲，很快就演变成是演员在台上即兴发挥，还可以跟台下观众互动的绝佳秘密武器。

0: 英文版的 Seven Lonely Days， 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呢？我觉得都很好听。国道一号小心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虚，外侧两线道间接货道是有大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续故。在国道三号内向的 94.1 宝山休息站前路间是有猫咪躺平，已经是转达处理。而国道一号先前有接货南下的183过了南屯，内侧说是有大型的掉落物。在今天南投早上8:46时有发生规模 5.1 的地震，地震过后山区的道路容易会有落石，都请要前往山区的朋友小心驾驶，请您注意路况留心咯。
1: Kiss on me now, whoa. Kiss on me now, kiss on me now. 这窗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市区的施工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施工进行，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接近文心路也是施工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的施工作业目前在双向的大甲到龙井南北向的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还有在台61高架大甲到龙井南北向的外侧正进行垃圾捡拾作业，深港大城也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在进行中。持续小心邀请您配合的就是在台61线高架的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的北向，以及在150到158无期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目前是全线封闭处理中。好，在今天一路会进行到下午傍晚的7点为止，封闭全车道进行导线及地线的更换工程，南下往深港的车辆请下无期匝道前往龙井上匝道就可以驶回高架道路，北上往清水的车辆请下龙井匝道前往无期上匝道一样可以利用回高架道路。施工封闭期间请用户朋友依循现场的施工标志及人员的指挥来小心通过。

Seven Years， 这是由 Abby 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上的行车目前维持顺畅好通行，事故点要小心。先前提醒的北上在国道一号的67公里外侧两线道间是有大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94.1 宝山休息站前路间说是有猫咪躺平了，还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现在车多，还65线南下4公里处几乎是在新庄二前说是有事故的，通过这路段要行车小心。

今天是5月17号，明天是5月18号。你知道5月18号是什么节日吗？好，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在台中市有多所的艺文场所都有许多精彩的活动登场。其实从昨天16号就已经有开幕了，像是台中文学馆、文学公园都有举办开幕的活动，宣告为期一个月的518博物馆日活动已经展开。博物馆欢城序的一个活动呢，从5月16号到6月14号会串联台中市各个文化馆舍，将会推出文学走读跟美术地图的几张活动，也邀请朋友可以实际走访馆舍来搜集限定印章兑换好礼。欢迎朋友可以在春末夏初走进台中市的博物馆跟地方文物馆，一起来欢城序。等一下的单元里面也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一些的这个博物馆呢会有一些好康的活动。明天是礼拜一，其实礼拜一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原本都是休馆的，但搭配博物馆日都会有特别不同的活动，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而像是在今年荣获了卫福部国民健康署113年台湾健康城市暨高龄友善城市的一个地方呢，好，这持续的也会来跟教育局他们来平台合作，所以会让中彰投苗国三到高三的学生会走入台中城市文化馆来体验学习，也会跟社区大学他们开办的这个文博学院好一起来合作，到时候都会成为中部地区亲子假日艺文活动的热门选择。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搜寻看哪个地方是你所喜欢的，都可以前去体验。

0: 演。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3.7公里，圆山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我，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7公里，杨梅到平镇系统的路段呢，过了幼师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前的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南下94.1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13.3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灭火器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大诈

欢迎在陆康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先前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墟，外侧两线道间有大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从这个路网图看来，也受到事故的关系，杨梅到平镇系统沿路都是车多速缓呢，紫色的一个区块哈，车速降到10至40，有点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所以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来得及的朋友就可以提前下匝道来避开这一个瓶颈路段。礼拜天的早上其实其他的路段行车都是 OK 的，最最辛苦的目前就是在这一个路段了，国道1号北上的67公里，在过了右墟外侧两线道间受到大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影响，由北上的杨梅一路到平镇系统是车多速缓，降到10至40不等的一个缓慢车速。好，朋友来得及的话都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这个路段是比较辛苦的。至于在其他中部地区行车都是 OK。 好，还有一个路段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台72线的部分，开矿村2号3号这路段呢，目前看来也是车流量大的位置。

就是赖慧如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里，找来了演员陈志强深情对唱的歌曲《当命运无法预言，我有爱是真实的答案》哈，这也是专辑里的催泪主打歌。那是当初，好，那是当初无酸点爱丽，一场雨一把伞，唱出人生最执着也最温柔的选择。在国道1号宁夏 225.3 就是在西湖服务区前小心中外侧说有铁条掉落，持续这是国道1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虚外侧两线道间有大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事故的影响北上的杨梅到平镇沿线车多速缓10至40不等的一个缓慢车速。好，刚好在车阵中你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来得及的朋友也可以提前下匝道来避开这个瓶颈路段。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讯息，现在在青海路往汉口方向接近文心路施工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施工路段后方车流增加，以及在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也有施工进行，目前这一段车流是正常。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的行车也 OK。 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现在有虚空三角锥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 OK。听到男女对唱，再来这是也推出新作品的彭正，找来了许仁杰所合唱的版本《到顶去游》。

大家好，我是吕文玉，我一生都从事国道养护的工作，那国道跟我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每天上班下班就会经过国道高速公路，那我每天看到在路上，不管是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携家带眷出游，或者是看到我的施工团队在高速公路上工作，我的心中就有莫名的感动，想要保护他们。那影响我生命中的一句话就是守护台湾，守护国道，守护用路人，就是因为在这一句话的给我的激励之下，我希望我有坚强的使命，能够给我满满的前进的动能，我希望能够踏遍国道上每一个路段，能够守护每位用路人，在每一个国道上行驶都能平平安安回家。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10:1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1号小溪南下 225.3 中外侧有铁条掉落，北双的瓶颈路段，这是北双的67公里，受到过右需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影响，目前车速降到10至40不等的一个缓慢车速。即使影像看来，杨梅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开始提供中部路况的朋友，可以直接拨39专人为您服务，谢谢您的热心。
1: 要逛展、
2: 听音乐、
1: 看表演、
2: 知天下事，
1: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2: 认识世界大。

好，在分享讯息，先来告诉您好消息。刚刚说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两部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刚刚是事故接获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回堵，有3公里的车阵在等待消化中，一样需要保持耐心。以及新的讯息是国道4号，朋友提醒，东向的 23.2 接近潭子前中外侧有木头掉落。刚刚说在明天的5月18号，其实每年的5月18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这个节日呢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他们所制定并且实施的，也在这一天号召世界各国来关注博物馆跟文化事业。每年全台的博物馆、美术馆都会在5月18号当天来提供免费入场。那因为今年5月16号刚好碰上了礼拜六，5月18号则是星期一，有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都是进行休馆日的，所以各馆的活动不一，其中

包括了故宫博物院的南院，就从昨天起一连三天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今天就来整理一下已经开跑的优惠活动，看看哪一些你在地的你有兴趣的，一直想去但没有机会去的，都可以利用这天去来好好的欣赏一下。像今年的五一八博物馆日呢，这是以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为命题，作为社会改革促进者以及呢期许呢，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在这一天一起来走进博物馆，参与一场对话，重新理解一段故事。哪些有优惠呢？像是基隆的部分，在5月18号礼拜一当天，台湾碗盘博物馆是开放免费参观的，银柳还有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这些都是有活动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则是有推出两个人同行一人免费的优惠活动，一路到今天有免费参观典藏馆的一个活动，有兴趣都可以前去。以及在台北国立台湾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铁道博物馆筹备处、这些传统艺术中心，这些都是有开放参观的，当天都是有开放参观，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去。故宫以及国立这个台北的市立美术馆，在5月18号当天也都是有优惠的一个活动，很多的地方都是有。我们先来说我们中部地区，台湾的美术馆，国立台湾美术馆在5月18号当天也是开放免费参观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国家漫画博物馆筹备处呢，在明天也是全馆开放免费参观。自然科学博物馆展示场、科学中心、植物园、921地震教育园区在今天，还有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都是可以免费入场的剧场及地震体验平台是除外的。另外在国立美术馆一路到今天15号它就已经提前开跑了，15号一路到17号都是有开放免费参观的。彰化的彰基文史博物馆以及南北馆音乐戏曲馆当天5月18号都有开放免费参观，以及在南投的国立工艺研究中心也是有开放的哦。云林的二轮故事馆马西班会的西罗的生态博物馆，这个也是都有哦。在嘉义最近很多人前去嘉义，但是要提醒您，嘉义的市立博物馆及美术馆明天18号是休馆的，今天是免费参观。祥泰文化馆18号礼拜一当天全馆是免费参观，但必须要事先来预约，要前去的朋友也都要先上网去搜寻一下，有许多免费的展馆活动，你喜欢哪一个呢？先上网搜寻一下再前去，以免扑空。

除了18号是博物馆日之外，今天还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最美的星空。你觉得哪里的星空最漂亮呢？为了让大家抬头可见台东最美星空，台东县政府已经是启动了今年为期第九年的星空音乐会，推出了遍地星光纪念活动，遍地星光的计划，邀请了许多知名的金曲歌手来演出，举办了超过50场的星空旅宿音乐会哦，串联了导览、艺文团体合作以及旅宿，以及跟当地的一些小农他们来推广在地的农产，要陪伴大家展开8场的跨越场域山海离岛的星空旅程。这是在台东县这第九年了，台东最美星空的活动已经要起跑了。这从2018年以来，以台东独有的自然条件跟夜间的环境，打造了台东最美星空的品牌。音乐会将在6至8月份会在东河乡、卑南、关山、大武、成功及绿岛来举行，兰屿及长滨是在7月也会有星空音乐体验活动。今年的卡司阵容非常的强大，

你也可以去搜寻看哪一场是你可以前去的，一起在台东最美的星空下参与独一无二的创作，好，也成为是台东夜空最美好的记忆亮点。国道四号东向的 23.2 小心潭子前中外侧是有木头掉落，先前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有3公里正在消化中。好，除了这个路段比较辛苦之外，国道上即时影像看来，好，截至目前为止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通行的。施工的部分邀请您小心台61线现在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大甲到龙井有坑洞巡查及外侧有垃圾捡拾的作业都在进行。在台61高，这是南下的150到158无机出口匝道到龙井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龙井出口匝道到无机入口匝道，这里都在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目前全线是封闭的，预计会到下午傍晚的7点钟、所以都要请朋友配合现场的路线提前来改道行驶，一路预计到晚上的7点钟封闭全车道进行导线及地线的更换作业。南下深港的朋友可以先下无期前往龙井上匝道，就可以驶回高架道路，北上往清水的车辆先下龙井匝道往无期上匝道，就可以驶回高架来行驶。施工封闭期间，请您遵循现场的交位设施来小心通过。他们是冰球乐团送上的歌曲《世纪末的寂寞》，他们到时候也会出现在台东最美星空里哦。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上午的时间10: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元贞前中外侧小客车抛锚已经是截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的车流，现在正在消化中。好，比起先前好许多，但是车辆还是比较大的，通过这路段的朋友保持耐心小心行事。台九线在 163.9 崇德路段掉落的盘栽也几乎排除，现在在国道4号小新东向的 23.2 潭子前的中外侧所有木头掉落，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说入口遭到一控已经开启，先前有几乎国一南下 225.3 小新中外侧是有铁条掉落的一个讯息，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车多，目前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一路会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以及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间，这是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行驶。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那当然啊，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2: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500了
2: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

0: 啦，500块啦！
1: 好好啦，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在台中市现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还有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金海路往汉口路方向接近文心路施工中现床采单线双向通行，在施工的路段只有车流增加的趋势。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施工中，目前这个路段后方车流是正常。刚刚提到了嘉义，最近的嘉义非常热闹，除了有人跟着这个游戏一起去嘉义旅行之外，在嘉义现在是阿伯乐花季的盛开期哦。彰化有漂亮的金针花，初夏阿伯乐的花季到来，嘉义市随处都可以看到开满金黄色的花景，像是世贤路及忠孝路一带都可以沿线看得到哦。五六月其实也是阿伯乐的盛开花期，你要跟随着这个活动呢去现场走走的一个部分的话，也可以把握花季前去嘉义走访特色的景点跟这个一些特殊的一个活动，好体验一下在地的魅力。因为结合了游戏在期的节定活动特色体验呢，有许多包括了文创园区、美术馆、公园、中央第一商场、文学馆，还有徐业牧场、市立博物馆跟棒球场，这些地方都会在特殊的地点、跟这个游戏的城市一起来互动，就可以得到专属的特别的一个礼物。那不只是得到手游的一个游戏之外，既然都到当地了，一定要好好的体验一下在地的一个风情，像是也很推荐嘉义市观光局推荐说，你可以下载爱嘉义的 APP， 到时候因为要玩游戏嘛，除了走路之外，搭配公车的路线是比较安全的，千万就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玩游戏哦。掌握了公车路线，有即时动态，你就可以更方便的做旅游的攻略，再搭配了悠游卡、一卡通等电子的票证，也可以免费的搭乘英伦风的红黄绿三线市区电动的公车，就可以畅游嘉义市的各大景点。但现在天气已经开始炎热了，要出去外头活动的朋友记得这个水壶也都要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未来一周的天气大致上也都是炎热，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形态，像是今天17号各地的高温都是30度以上，台南、高雄、屏东可能也都有破36度的机会哦。陆续有些地方持续都有发布高温资讯了，不过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南部的山区还要注意会有较大的雨势。而在早上的时候，在南投这里有发生规模 5.1 的地震，南投的台八线、台21线的震度是有4级，所以最近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也都请您要斟酌，要注意路况，来小心驾驶。
4: OK，
5: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
4: 应该了，应该了。
5: OK， try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0: 欢迎来到
1: 黑化面之旅，
2: 耶！
0: 好听，
2: 好听，
3: 就这个，
2: 就这个，
3: 就这个，这个。
0: Rush，Who
4: Rush，Who
0: Rush，Who
4: Rush。
0: 耶！
2: 好，这首歌就这样，直接发行，
3: 发行，
2: 在哪？
4: 好了，来听一下了。
2: 啊，我觉得很好听啊。
3: 就直接要留到好了，来听一下这段。
5: Bonus 有两个，一个是 NG 的，一个是好的。
3: 对，看 NG， 有意思啊。
2: 偷摸摸的感觉，
5: 我是啊，
3: 偷偷
2: 拍穿了。我要走吧，蹲在那边，因为要怕被女人女人吃。
3: 我手机，然后我带两双鞋了。
6: 随便，那个先，那个，
3: 好了，放一下。
0: 就那一刻，
3: 最后那一刻，
0: 最后那一刻，你不想唱错，
3: 你不想
0: 唱错，唱错那个太靠背，
2: 那个包
0: 啊，没办法交代，没办法跟其他人交代。
7: 他们是高原黑化面之旅。国道三号朋友提醒，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的内侧看到有篮子掉落。国道四号东向的23.2接近潭子前的中外侧，先前也说是有木头。在国道一号南向225.3西路服务区前的中外侧是有铁条掉落，都已经转达处理。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现在国道一号下彰化交流道出口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在国道一号的掉落物南下225.3的中外侧是铁条，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24中心交流道的内侧是有篮子，国道四号东向的23.2中外侧有木头掉落。即使你这样看来，现在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的哦，掉落物就显得格外危险了，利用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要持续的小心。还有在台61线的部分，现在在150到158无旗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还有在台61高架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无旗北上向匝道都有进行高压电缆的全线更换施工中，现在是封闭处理的，目前封闭全车道进行导线及地线的更换工程。南下深港的车辆请下无旗匝道前往龙井上匝道，就可以利用回高架道路，北上往清水的车辆请改下龙井匝道往无旗上匝道，一样可以驶回高架道路。施工期间请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交位标志来小心通过。明天在台61线双向的无旗到龙井路段会从早上的9点一路到5点钟也会有进行全车道封闭，要进行导线及地线的更换工程，到时候也要请朋友来配合。你怕老鼠吗？现在呢台中市政府都有来启动台中弄鼠的一个鼠患防御计划，像是昨天就启动了多名的志工深入各里来展开环境大清消。这个老鼠生性聪明，而且它移动速度还蛮迅速的哦，而各个里的清扫期间消毒期间是不一样的，这期间你最近可能会很容易看到它们在四处窜逃的一个状况齁，来躲避清除的一个情形。不过也希望大家齁，我们要一起来落实，不让鼠吃，不让鼠煮，卖好一段卖好一家卖好一来啦齁，干单更多时间塞齁，一起来防范齁，不要让他们进入这样子。这一次也是主动出击，希望可以断绝鼠粮齁，当然自己周围的环境自己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齁，不要让他们吃住 来，这样子就可以一起来维护大家的卫生跟健康。因为现在呢天气一热了，有些东西都很容易腐坏，或者是有一些食物都是放在外面，这样子都会让这些东西有机可乘哦。所以如果说你有发现到怎么会有这个最近有老鼠不会动的哈，或是有看到它的一些排泄物，这里要清理前都应该要先佩戴口罩及手

套，保持通风环境，适当的使用1:9的比例来稀释漂白水，就是1份的漂白水加9份的清水来泼洒污染的地方，它躺平的地方或是有看到它排泄物的地方，静置大概5分钟之后再来清理，最后把这个废弃物装入垃圾袋密封起来，再交由给垃圾车来清运，避免直接接触污染物，确保清理过程是安全的才可以哦。我们的生活自己来守护，这环境的清洁很重要。其实本来在还没有清扫前，很多人就已经是有怕老鼠的一个状况了，现在为了维护安全，也都有进行大面积的一个清除作业。如果说你有看到的话，你也不要紧张，看到它不会动了，就像刚刚说的，可以适时的用漂白水来消毒一下，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居家环境更加的卫生。

我贝亚的歌声七点半的回铃机。好，目前呢在台中市环保局都已经有订定防治鼠患清理的一个清理作业指引，好，陆陆续续都会来执行鼠患的防范，最重要的就是从日常生活做起，包括了妥善清理垃圾跟厨余，避免长时间的堆置，保持水沟及公共环境的整洁，减少鼠类觅食及藏匿的机会，陆续都会来加强社区、公园、市场、商圈等公共区域的查询及改善，也请朋友一起来维护住家及周边环境的清洁，降低鼠类滋生及鼠媒传染的风险。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的224公里，小心内侧是有篮子掉落。台中市在青海路往汉口方向接近文心路施工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路段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的。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内侧施工中，目前后方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行车也 OK。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行车也 OK， 小心行驶即可。等一下的主持帮转交给乙将，乙将主持的马卡巴嗨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希望你有一个身心都愉悦的周休假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相会。这是一个好早期的歌曲，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锦绣和重唱带来的《才爱到一半》，下礼拜再会咯。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机车误闯已经拦停了哦。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224中心交流道内侧是拦子掉落。国道4号东向的 23.2 潭子中外线是木头掉落。台头11线北上八里往淡江大桥方向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台二线西行的大五轮往万里这一段车比较多。目前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14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六1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深港到大城正在进行路面的巡查工作。130.8 到 163.5 的双向，也就是大甲到龙井，是正在进行垃圾检视工作，主要是影响到外侧。南下的150到158同样台61线哦，那现在在无期出口匝道到龙井入口匝道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全线封闭，会到晚上的7点。在北上的160到154龙井到无期这个地方是北上方向，也一样是全线封闭，换这个高压电缆。而双向的 130.8 到 163.5 大甲龙井的内侧跟外侧都进行坑洞修补跟车道巡查，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台六16线稍早双向 0.1 到 2.6 就是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段，这边主线施工封闭。台六1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到台15线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

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就。

0: 您，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我是一将嘎咕，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来后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星期日的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4度到32度左右，整体的天气都是非常不错的哦。不知道大家呢今天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那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了。

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25.3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呢，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个铁条的掉落。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 23.2 公里的潭子前中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的掉落。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内侧车道则是有篮子的掉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呢，分别是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靠近文心路也是有施工，目前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的施工路段在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过了青海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正在进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听到是曾沛慈的歌声《黑框眼镜》。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文正警员，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的部分的话，是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多，跟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至于台74线部分，目前就是沿线的双向车流正常顺畅。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环中路到黎明路车多。新光三月大圆柏周边目前有车流有在持续增加，洲际汉神百货周边车流增加，南屯好事多周边目前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盆路中线跟内侧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正常。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进文心路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施工路段车流增加，以及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青海路中线跟内侧施工路段车流正常。适逢周末假日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0: 谢谢文正，谢
2: 谢，
0: 拜拜。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 23.2 公里潭子路段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则是有木头的掉落，通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避开了。

另外呢，在台61线哦，双向的153公里到 158.6 公里，无期到龙井路段呢，从今天早上的6点一路到晚上的7点钟都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提前的来改道行驶了。如果您是要南下往深港方向的话，记得改下无期匝道，前往龙井上匝道再回到高架道路。如果您是要北上要往清水的朋友呢，记得

0: 改下龙井匝道前往梧栖，再上匝道之后再回到高架道路。那在这个施工封闭的期间呢，再麻烦大家遵照现场的施工标志以及人员的指挥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喽。
2: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3: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是田馥甄的歌声，爱了很久的朋友。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国道3号的北上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篮子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另外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靠近文心路则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要提醒大家哦，行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台六十一线的双向在153公里到158.6公里，无锡到龙井路段呢，都是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导线以及地线更换的工程，一路到晚上的7点钟。所以，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往深港方向的朋友呢，记得改下无锡匝道，前往龙井上匝道，再回到高架道路。如果是要北上往清水的朋友，记得改下龙井匝道，前往无锡呢，再上匝道驶回到我们的高架道路。那在这个施工封闭的期间，也要麻烦大家遵照现场施工的标志以及人员指挥来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在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那一侧车道说是有篮子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戴爱玲的歌声。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昂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国道3号北上，在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很多人都会好奇说，诶，为什么我明明吃的比以前都还要来得少，可是我的体重还是一样都往上升呢？或者是说，诶，我以前哦熬夜啊，隔一天就可以补回来了，但是现在我都累了一个礼拜，一样都没有精神。其实呢，女生哦，在35岁到更年期的这一段时间，都会经历一个代谢的悬崖。这个呢，并不是说你不够努力哦，而是你体内的生理机制现在正在换挡当中，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女性的代谢呢，以及荷尔蒙如何决定你们的脂肪要长在哪里，同时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科学证实的代谢方式。为什么过了35岁之后呢，我们的脂肪就会开始喜欢堆积在肚子了？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雌激素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场。年轻的时候啊，雌激素就会帮助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臀部跟大腿，就会比较偏向的是梨形的身材。但是呢，这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就会慢慢的下降，脂肪就会转向攻击我们的腹部的器官，变成了苹果型的身材，同时呢，也会增加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的风险哦。那除了这个雌激素之外呢，第二个就是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它就开始出来捣乱了。那女生呢，常常需要面临一些家庭啊工作的双重压力之下，长期的压力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质醇过高，这个时候就会直接分解肌肉，囤积内脏脂肪哦。除了有雌激素跟皮质醇，那也就是压力荷尔蒙之外，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肌肉量以及基础的代谢率。这个呢，基础代谢率就是 BMR， 有 70% 都是由肌肉消耗的。但是女生呢，每10年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增加，肌肉就会流失大约 3% 到 5% 左右。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留住我们的肌肉量呢？就是一定要重训。如果你没有练重训的话，你的燃脂的引擎就会开始的逐年缩水，导致你的肌肉量呢就会逐年的下降以及流失。所以有提到说，诶，为什么过了35岁之后脂肪就会开始喜欢堆积在肚子了，有关这个雌激素啊，还有压力荷尔蒙，以及我们的肌肉量跟基础的代谢率都是有相关联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这个代谢的衰退？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像是说每一餐哦，至少要吃一个手掌大的蛋白质的量，这个呢可以维持肌肉不流失，那它这个吃这些蛋白质都是维持肌肉不流失的最低门槛。那当然也要配上一些重训啊运动，让我们的肌肉不要这么快的流失掉。第二个呢，就是要补充纤维以及血糖的稳定，建议大家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来吃这个淀粉，这样可以抑制我们的胰岛素过度的分泌，减少脂肪储存的状况。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有微量元素的镉跟镁哦。那这两个微量的元素呢，都是胰岛素运作的时候关键的帮手。那这两个元素藏在哪一些的食物当中呢？就包括了全谷类以及深绿色的蔬菜里面。所以说，如果你开始发现自己呢的脂肪一直慢慢的堆积在肚子的时候，那大家就可以开始哦，每一餐至少要吃一个手掌大的蛋白质的量，来让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掉。那在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多补充纤维，血糖也是要稳定的，所以记得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淀粉。同时也要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包括了镉跟镁哦，这两个元素都是呢藏在这个全谷类以及深绿色的

蔬菜当中。歌曲过后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常见的一些代谢的迷思以及体质的迷思。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歌声。

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呢？过了35岁之后，脂肪啊就会开始慢慢的出现，尤其是出现在我们的腹部。刚有跟大家分享到，那现在呢，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透过饮食的方式哦，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像是每一餐至少要一个手掌大的蛋白质。同时你在吃饭的时候，记得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淀粉，也可以多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像是镉啊、镁，都是在全谷类以及深绿色蔬菜当中。接下来就要来说到一些我们常常见到的迷思哦。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不吃早餐，一天只吃两餐的话，这样子我的热量少，总会瘦了吧？像现在应该很多人早上，有一些人早上可能吃不太下，那就先不吃早餐。那第一餐呢，可能就已经到了中午或甚至是晚上哦。那这样子你可能会觉得，我都不吃，就是少吃了一餐两餐，这样子我应该可以变瘦吧？但其实并不是哦。如果你吃的太少，时间又不固定的话，身体就会以为你在闹饥荒哦。为了不让你太饿，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动把代谢调得很慢很慢，甚至变成了超省电的模式。这个时候你以为在减肥吗？其实是在让你的身体要把脂肪抱得更紧，所以呢反而更难瘦下来哦。所以我们的三餐还是要按时定时的来吃饭哦。那第二个问题呢，你可能想说，我想要减肥变瘦，那我就一定要吃一些水煮的啊、穿烫，绝对不吃油，那这样子对身体是好的吗？其实这样是不行的哦，因为我们女生的荷尔蒙呢，原料就是健康的油脂。如果你一点油都不吃，一点油都不碰的话，很快就会开始有皮肤啊干到像是蛇皮一样，或者是呢疯狂的掉头发，皮肤很干燥，甚至月经哦直接出现不正常的状况。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像是青鱼啊、鲑鱼、核桃这一种比较好的油脂，而不是说我一滴油都不沾哦。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易胖体质，应该很常听到别人说，诶，我自己就是易胖体质啊，天生就是胖的。但是这是生下来就注定的吗？基因哦，大概只决定了2-3%左右，剩下的7-8%都是后天造成的。很多人都自己自称说有易胖体质的人，其实在医学上面哦，它是身体正在慢性发炎。如果你啊天天熬夜，又爱吃一些炸物啊、加工食品，身体里面就会像一个小火在烧一样，那这团火就会让你的燃脂系统直接宕机，当然就会越变越胖哦。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迷思哦。更年期呢，有些妈妈就会去买大豆异黄酮来吃，听说可以顺便减肥嘛。它并不是减肥药，但是呢它是有辅助的效果。当一些女生朋友进入到更年期的时候，其实就会莫名其妙想要发脾气、睡不好，整个状况就会变得很差。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多补充一些天然的豆类，像是豆腐啊、豆浆，就可以帮你把体内失控的荷尔蒙给安抚下来。心情好了，睡得着，那你肚子那一圈的脂肪会因为压力长出来的肉，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好消。那倒要建议大家，我们一天呢，这个大豆异黄酮的摄取量，建议不要超过100毫克。那要选择一些无糖的豆浆，或者是用蒸出来的毛豆，无添加糖的豆腐。那建议早晚可以各喝一杯这个无糖的豆浆，大约250ml。那由于这个代谢会很快，分次的摄取吸收率呢才会更好。那也不是说每一天的量就是。

取的量越多越好哦。如果每天摄取超过100毫克的量呢，减肥的效果并不会更好，而且可能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或者是说你本身有甲状腺疾病啊、子宫肌瘤的朋友，都会造成你的负担哦。接下来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定期会去做这个健康检查的朋友，看到你自己的报告上面写着内脏脂肪等级到10，这样子算是很严重吗？其实超过9的话就要小心了，10呢其实已经是要开始亮红灯了。内脏的脂肪跟你大腿上面摸到的肉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内脏脂肪是包在你的肝脏啊、心脏外面的。内脏脂肪它太高的话，就算说你外表看起来很瘦瘦瘦的，但是在医学上面也是有脂肪肝啊、糖尿病、心脏病的高危险族群，所以绝对是不可以大意的哦。最后一个呢，就是平常啊，大家上班啊，就是一到五早上在上班，下午就是回家之后可能都已经8点啊、9点多，很累了。有些人就想说，诶，那我利用下班的时间，晚上大概10点多去跑步一下，运动一下，这样代谢会变好吗？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没错，但是呢，太晚的剧烈运动就会让你的身体呈现一个非常亢奋兴奋的状态，晚上有些人可能会直接失眠。那睡不好才是代谢最大的杀手，至少只要你呢少睡了1个小时，隔天身体就会一直很想要吃甜食啊、淀粉类的东西，那你燃脂的效率就会直接大大的打折。所以晚上早点睡比拼命的运动更重要哦。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拖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7，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游，尽管路况导航。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周边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也车多。淡水的朋友，中正东路一段王老街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出口匝道内侧有两个篮子，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55到254水井外侧有散落物。现在国一北上的359.3靠近南子路间是木头掉落。国三南下的275靠近古坑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五北上雪穗碧车湾有抛锚车。台北市目前竹子湖55号双向多车违停，车辆没有办法过。北上的现在台北市的行义路跟东深路口，行义路东深路口是号志故障。台中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是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青海路往换口路靠近文兴路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文兴路往市政路过青海路中外侧施工。现在老街周边车都比较多，像莺歌新北市莺歌的尖山埔路周边，那么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车都多，而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尽管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

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房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

0: 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了。台中市区哦，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以及汉神洲际的购物广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今天在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目前施工正在进行，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中外侧车道同样是有施工，那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是苏明恩的歌声，苏明的《Mi Arup Da Lie》。

目前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呢是5月17号，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出生的人，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呢？5月17号出生的人呢，不属于这种老练圆滑类型哦，他们是直肠子，心里想什么嘴巴就会说什么，别人要么接受，不然就是拉倒哦。但是呢，这样的态度虽然会赢得别人的支持，同样也会树立一些敌人。而且他们虽然尽量避免复杂的事物来减少问题的发生，但是呢，往往会有一些反效果的情况出现哦。那当他们想要各独处的时候呢，就会被别人辩论说，他们现在可能为什么都不跟大家一起相处哦。但是呢，他们的核心的优点就是属于一个稳重踏实的人哦。对于人啊，对于事情都是有高度责任感的。他们会专注而且执着的要朝着目标来前进。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思维非常非常的简单，来渴望接近生活最原始的样貌，拒绝复杂跟虚伪。他们活的呢都是直来直往的。同时，他们第三个优点就是对于自己的信念跟价值观是非常坚定的，绝对不会轻易跟别人妥协，也坚定自己的原则。那他们潜在的缺点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容易给自己过大的压力，把事情看得太过于严肃了，所以过度的紧张。那也因为过于的直率，有时候呢会显得偏固执，容易批判他人，也会显得自己不够圆滑。那他们也是习惯把一切牢牢的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反而容易造成一些反效果。那属于一个比较不懂放松的一些缺点哦。所以呢，给今天出生的人一些成长的建议哦，可以试着放轻松，偶尔呢来自我放松一下。

了解啊，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定要在掌控之中，偶尔放下坚持，弹性来应变一下，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自在哦。

0: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

0: 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oh,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龙果。哎，你说你叫巴拉鸡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鸡非彼鸡，这是我的 last name。我姓纪，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纪。
0: Oh, I know,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纪，纪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嗯，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1: 哦、oh, ，Thank you，
0: 好不错啦！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21分，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以及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哦。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另外在台61线双向的153公里到 158.6 公里无期的龙井路段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导线以及地线更换的工程，一路到晚上的7点钟。所以今天如果您要南下往深港的朋友，记得改下无期匝道前往龙井，上匝道之后再回到高架道路。如果您是要北上往清水的朋友，记得改下龙井匝道前往无期，上匝道之后再回到高架道路。那在施工封闭的期间，也要麻烦大家遵照现场的施工标志以及人员的指挥来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平常呢，你睡觉的时候是习惯关灯哦，全部暗的，还是说你会习惯留一盏小夜灯呢？睡觉不关灯的话呢，其实这个微弱的灯光其实也会打乱你的代谢哦。美国研究指出啊，即便说你现在是开着电视或者是微弱的小夜灯，少量的光线一样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这样子会让体内的血糖、心率在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上升的，长期下来会打乱生理时钟的自然律动哦。那正常睡觉的时候心率应该是要降低的，让身体有机会来进行这个修复。如果说光线啊导致了睡眠中心它的这个心率越来越高，可能会增加未来心血管的风险，也会让交感神经以及副交感神经回归到平衡。所以平常睡觉的话，大家可以从全黑的环境开始。那因为这个光线呢，如果有小夜灯的光线，它的干扰会造成血糖不稳，进而引发这个胰岛素的阻抗。当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的时候，身体更容易可以累积能量，影响到代谢。所以如果啊，你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能量代谢的话，卧室里面、房间里面的灯光亮度就是最重要的关键了。微弱的光线它会缩短我们平常在睡觉的慢波睡眠以及快速的动眼期，这两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细胞更新还有恢复活力的黄金时间。黑暗的环境呢，就可以维持褪黑激素的浓度，同样呢，也可以提升我们睡眠的品质。但你可能想说，诶，如果我睡觉全部把灯都关起来，这样子我看不到，我很不习惯，可能也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可以怎么样来做呢？如果一定要开灯的话，记得避开最刺激的蓝光，选择暖橘色系的灯光，并且把这个小夜灯放在低于床铺的地板的位置，减少它的光线直接呢直射到眼睛里面。

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在204公里过了乌日往快关方向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4公里过了乌日要往快关方向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快报控控控控控一李三。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星期日的金广午间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上午8点46分发生瑞士规模 5.1 地震，地震深度 15.5 公里，震央位于南投县政府东北东方 33.5 公里，南投县埔里镇，最大震度南投县4级。地震预报中心判断这起地震属于独立事件，未来一周仍要留意规模4到 4.5 的余震。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Plus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显学，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尚未达到大流行紧急事件标准。劳工碰到雇主倒闭发不出薪水求偿无门时，劳动部设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不让劳工的付出成为白费，可免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漫长追讨程序，及时得到经济安全的照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基金垫偿的范围，包括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合计6个月平均工资限额内未依法支付的退休金、资遣费。而自该基金设立至114年底，劳保局已垫付金额计86亿2902万余元，垫付劳工计8万7444人。劳动部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5: 那为了协助劳工朋友可以更快速掌握申请流程跟准备的文件，劳保局我们在已经在那个网站上建置了一次看懂如何申请垫偿的懒人包，及申请垫偿案件送交文件的检核表，以图像化及步骤化的方式清楚说明申请的资格、应备的文件跟办理的流程。
4: 劳动部提醒，为保障自身权益，记得保存平时工作证明文件。另外，遇到雇主倒闭要申请垫偿，如能同一雇主之劳工共同提出申请，都是可以让垫偿审核与付款作业顺利快速的关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酒吧、义工舞厅等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并在重要路段实施封锁式路检，斩获丰硕成果。记者进阶的报道。
6: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主任秘书许淑珍主持勤教，经组同仁落实执勤三安要求，全项勤务共动员警力68人，期间查获毒品案12件15人，诈欺案34件34人，公共危险案15件15人，合计查获刑案107件，涉案人109人，展现警方强力打击犯罪成果。桃园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7: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然后也 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6: 中立分局方面，本次雷霆除暴专案结合刑大、交大和保大霹雳小组等单位，共动员106名警力，连续一周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23件、111人，当中包括诈欺案46件、45人，毒品案25件、24人，公共危险案12件、10人，同时查获各类通缉犯20件、15人，展现警方持续扫黑、肃枪、弃毒和打诈执法的决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40多岁男子到超商要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店员机警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通报，屏东县警局内部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阻诈。记者宋玲的报道。
8: 发出打诈一点通 QR Code 是内埔乡南宁路段的某超商，员警前往之后查知，店员因为有客户一次要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担心他被骗，请员警到场协助。员警在询问之下，这名客户才说是要网购棒球手套，必须要符合对方的多项实名认证、操作网银汇款以及到超商买点数等等。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组长黄唐义说，
9: 对方先以 7-11卖货变为由，要求填写个资实名认证，后续又以操作网银汇款为由进行账户实名认证，接续再要求吴兰购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警方查明确认，这是典型的假卖家交易诈骗。
8: 内埔警分局表示，屏东警方强力推广打诈一点通 QR Code， 民众跟金融机构的行员或者超商店员，只要发现可疑的提汇款情况，请不动声色的扫描 QR Code， 就能够连线到110报案，警方会立刻派员赶到现场处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在监视器与科技侦查有死角时，气味轨迹成为关键线索。台中市警察局警犬优虎与领犬员肖志范通过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高级路径追踪考试，成为全台仅有2只取得此项国际认证的工作犬之一。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0: 台中市警察局警犬队队长吴彦志表示，优虎此次通过2项测验，包括 MT Zuha 高级路径追踪考试，需要在超过1公里、气味残留8到24小时的路径中进行追踪，即便历经风吹日晒与人车干扰，仍需要在60分钟内辨识微弱气味并重建行进方向，以及 MT Negative 气味否定测验，强调犬只在复杂气味中准确判断目标是否存在，并及时向领犬员示警，避免误判方向，提升搜索效率与精准度。
11: 路径追踪技术可于山区、林地或监视器无法覆盖之区域补足侦查断点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优虎取得国际认证，不仅象征训练成果获得肯定，也进一步强化大台中地区在刑案侦查及山区失踪人口搜寻的资源量能。
10: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相关训练，结合跨单位合作，协助前线员警执行任务，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花莲家福中心后山家优幸福小铺成立满17年，17年来，花莲家福用一台缝纫机帮助许多单亲妈妈学得谋生技能，维持家计，也找回自信。记者张涵的报道。
12: 花莲家福中心后山家优幸福小铺成立17年，扶助无数部落及社区妇女度过单独养家的难关。家福社工督导陈素清说，当初会选择缝纫，就是希望妈妈们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同时还能有收入维持家计。
13: 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把这些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且又可以有收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想说，那我们来做缝纫能力的培力。
12: 阿美族妇女小杰，丈夫病逝之后，一个人要养活5个孩子。3年前从零基础开始学缝纫，现在已经考取证照，可以读

0: 力接单。他说做出成品的那一刻心里都很有成就感，
1: 每样东西做出来其实都会心里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啊，我终于把这个东西，不管是小铺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东西。
0: 因应马年幸福小铺推出限量吊饰，捐款1000元就能够获赠，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家福中心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脑性麻痹女童传统复健不见进展，去年参加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复健机器人公益计划后，逐渐看见能走路的曙光。艺人毕书尽更与女童拍摄公益影片，期盼大家一起加入计划，帮助病友稳健前行。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我叫尤佳玉，然后我今年7岁。我的梦想是可以走得更好。
4: 11岁的佳悦因为脑麻瘫痪，传统复健10年没有进展，让全家好挫折。去年佳悦开始加入北医的复健机器人公益计划。佳悦妈妈说，佳悦原本无法自己站立，但短短一年内已经能够站稳脚步，让全家都看见佳悦未来的希望。
5: 就是穿裤子的时候，他会一直软脚，一直掉下去。那我要一边撑着他的身体，还要一边帮他拉裤子，其实还蛮累的。那现在的话，他是可以从穿内裤外裤可以一气呵成，他就可以自己站得很稳。
4: 为号召社会支持这个公益计划，热心公益的艺人毕书尽与佳悦拍摄公益影片。
6: 我记忆深刻是他想开飞机这件事情，觉得印象很深刻，然后也真的听到这个梦想之后，真心希望他可以有一天真的能够实现这梦想。
4: 北医复健科曾颂惠医师说，许多患者因为长期治疗费用负担沉重，被迫中断复健，不仅影响成效，更可能错失了黄金复健期。期盼各界资源挹注，陪伴更多生命稳健前行。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国民健康署举办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竞赛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8: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7: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顺应数位时代趋势，国防部军歌推广政策开始转型，把军歌与励志歌曲数位化，并上架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其中陆军军歌更一举攻占排行榜前段班，深化军民艺文交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9: 国防部表示，为贴近年轻世代的乐听习惯，特别与 Spotify、KKBOX、Apple Music 等全球主流音乐串流平台合作，将军歌以数位专辑形式上架。首播推广歌曲包含国军经典军歌精选，更特别纳入国军第54至59届文艺金像奖获奖励志歌曲，合计53首曲目。国防部指出，此次目前数位化推广的成效卓著，从4月初上架后，陆军军歌一举攻占 Line Music。每周潮流新歌榜第2名及潮流华语榜第6名。

方不期盼未来将持续结合数位媒体力量，以更多元生动的方式，让国防意识潜移默化，深植在国民心中。经广记者李一成。

0: 等台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新竹以南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及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及南投山区并有局部短暂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9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觉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8分，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188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角钢的掉落，国道3号北上在204公里过了乌日要往快关方向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以及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接到了他的妹妹的电话，声称说呢，他的妹妹说啊，他跟朋友想要投资股票，那他很厉害，希望他可以借妹妹新台币50万元哦。当时候的林姓男子呢，因为拗不过妹妹的请求，就到附近的邮局想要汇款50万元，并向银行行员哦来跟他说他要买肥料用的，因为用途不符合常理，所以呢，银行行员立即通知了太平派出所，警员王顺平以及谢维轩员警到场之后，经过警深入查证，发现说这是林姓男子的妹妹误信假投资诈骗的手法，说前些日子啊，在网络上加入了一个投资的群组，里面有一位网友投资很厉害，经常截图获利单，最近有跟他聊天说可以帮忙投资股票，想说来凑个100万试看看哦，希望他可以跟大哥来借个50万元。好在呢，原警及时发现以及阻拦，不然这个兄妹俩呢可能就会掉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了。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玉明表示，民众进行了各类型的理财行为都一定要正式官方的管道进行投资，如果接获到疑似的诈骗讯息，一定要多加查证，并拨打110或者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咨询，避免说您的辛苦血汗钱遭到了诈骗哦。

苏打绿的歌声无与伦比的美丽。国道三号南下，在188公里有靠近和美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角钢的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204公里过了乌日，要往快关方向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以及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要往快关方向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发生，所以车流哦比较明显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的朋友，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是满场的，木栅路四段往南，和平到木栅高工车比较多，三重的忠孝桥，台北往三重下桥处是有散落物。那么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因为满场，周边是启动了满场机制，像是中正东入进淡水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只有公车跟大客车可以左转哦，可以多加利用临近的停车场，像是淡水国小、邓公国小、红毛城这边的停车场。如果说你要前往淡水老街，也可以提前把汽车停在红树林捷运站，再搭大众运输工具过来。那么擎天岗停车场目前也是已经满场，淡水的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车多，行义路东升路口稍早说这个故障的是号志灯的部分。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土城一出口内侧的两个篮子的状况。台中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车比较多一点。国五北上的雪穗碧车湾有一台抛锚车。另外像是台88线东向 9.7 的大发交流道内外侧是铁链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Micro test， 各位李明，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3: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2: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3: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2: 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3: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2: 什么呀？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3: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2: 哦。我被喘不开啊！我把它喘开啊！
4: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

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

0: 景区管理处提供。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国道3号北上在204公里过了乌日往快关方向外侧车道的两辆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3号南下在188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则是有角钢的掉落。设施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19路都是一样是车多，双十路要往金武路方向，育才北路到太平路同样是车多。另外在建行路的双向，台湾大道到西屯路有车多，走走停停，要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靠近文心路呢则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一个施工路段呢是在文心路要往市政路方向过了青海路中间跟外侧车道。提醒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歌声 Happy by your side。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8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角钢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双十路往金武路方向，育才北路到太平路，建行路的双向，台湾大道到新屯路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呢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中华健的歌声。

0: 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阿千桑，我元气第四噶。
1: 嗨，元气第四，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第四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更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担心。

0: 哟，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21哦，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88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角钢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另外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双十路往金五路方向、育才北路到太平路，另外在建行路的双向、台湾大道到西屯路都是车多，那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喽。国道的车流状况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呢，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6 公里大约是在台中这个路段哦，说是有散落物的，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值多少呢？第一个问题要来问大家的是，平常出国旅游的时候住饭店有没有特别留意过有哪一个房号是绝对都没有出现过的呢？为什么饭店的房间呢经常要跳过这个数字哦？在我们台湾呢，一定会跳过就是四楼嘛，因为四可能有一些谐音，像是不管是在医院啊或者是饭店，几乎都会跳过这个四的数字。但是你知道吗，全球很多的饭店420这个房号也是会消失的哦。这个背后不是因为什么灵异事件的，而是一个跟大麻有关的小秘密。420呢是国际的大麻代号，每一年的4月20号，全球很多爱好者就会举行一些聚会。早期很多的饭店420号房呢常常会被这些人当成非法的聚会点，甚至呢房门的门牌还会被拆掉带回家当作纪念品。那为了要省麻烦呢，所以很多的饭店干脆就把这个房号直接拿掉，或者是用419+1来进行标示的。这其实就是饭店业者一种心照不宣的腹黑设计哦。所以下次啊，你出国的朋友在国外住饭店的话，你可以来找看看有没有这个420号房哦。除了刚刚提到说在国外住饭店的话，420号房几乎都是不会出现的。平常大家去超商买口香糖的话，有没有发现常见的包装呢，这个一包口香糖里面究竟是放了几颗口香糖呢？

Charlie Puth 跟宇多田光的歌曲 Home。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哦，刚跟大家分享到国外旅游住饭店的时候呢，420这个房号通常都是会被跳过的，因为它是跟这个国际的大麻代号有相关联的。

接下来呢，就要来问问大家，平常哦，有没有习惯吃口香糖？那你有发现吗？一包口香糖里面大概是有几颗呢？其实呢，为什么不是整数的十颗或是二十颗，而是只有15颗呢？为什么口香糖一包里面只有15颗？这其实是根据我们的工作周期计算出来的哦。那商家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一般的上班族在压力大或者是想要提神的时候就会吃口香糖。如果你一天吃3颗，早中晚各一颗的话，一包15颗刚好可以撑过一个工作周，就是礼拜一到

礼拜五，到了六日两天的话呢，你可能会刚好忘记它，等周一上班的时候发现你吃完了，这个时候呢你又会想要再去买或者是去补货这个口香糖，所以这其实是为了维持高回购率而产生的一个数字陷阱。所以不知道大家平常习不习惯吃口香糖，或者是说你一包口香糖通常就会吃多久的时间呢？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

0: 经理，
1: 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
0: 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
1: 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
1: 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3: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3: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4: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hoodie.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到底眼里这游戏够别个够 huh?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ld down,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是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19路都是车多，双十路往金武路方向，育才北路到太平路同样是车多，建行路的双向台湾大道到西屯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另外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23.5公里到29.3公里之间在这个太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防眩板的掉落，24.9公里呢一样也

是在这个太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掉落，29.3公里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排烟管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行驶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的23.5公里到29.3公里之间的朋友，注意一下您前车的距离哦。同时呢，也要看一下前车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掉落物，记得小心避开了。

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爱坐的心理战哦，那一张空着啊却没有人敢坐的椅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画面，现在是下班尖峰的时刻，不管是公车还是捷运上面都挤满人了，那甚至站着都要跟陌生人哦肩膀碰肩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中间有一张不爱坐的椅子竟然是空着的。虽然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累，但是呢大家都眼神交错，宁愿扶着拉环站着也不会坐下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不爱坐空缺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大家不敢坐是因为怕被录影啊，怕被公审，但其实更多人的性格里面都有一种预留的善良哦。我们之所以不坐，是因为我们会想说，万一下一站呢，有门打开之后上来一个更需要的人，我还要站起来，那我不如一开始就把这个位子先让给他。因为这一种不麻烦别人，把最好的留给对方的温柔哦。这个空的椅子呢，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社会中高度的自律跟同理心，有些人宁愿自己累一点，也不希望那个真正有需求，或是那些看不见的需求的朋友感到尴尬哦。有些人的外表啊看起来虽然很壮硕，但是他有可能刚开完刀，或者是身体正处于非常不舒服的状况，所以不爱坐的精神是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只给看得见需求的人哦。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身体很不舒服，生理起来肚子很痛，或者是说你有伤在身，坐下来休息一下，记得一定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硬撑啊，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二次的伤害哦。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存着那一份看见他人需求的心，那这张呢不爱坐的椅子就不再是压力，而是一个温暖的接力站哦。

持续来提醒道路状况哦，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23.5公里到29.3公里之间的太原路段哦，内侧车道有防眩板；那在24.9公里的太原路段呢，外侧车道则是有垃圾掉落；29.3公里的大理路段外侧车道有排烟管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要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记得要避开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双十路往金武路方向的育才北路到太平路、建行路的双向、台湾大道到西屯路，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曾静雯的歌声舍不得。最近的消息传进来，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是 9.1 公里国信一号隧道的碧车湾，白色休旅车闪灯停放。台七四线往雾峰方向的 23.5 公里到 29.3 公里之间，在 23.5 公里的太原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板， 24.9 公里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垃圾掉落， 29.3 公里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排烟管，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建行路的双向、台湾大道到西屯路、双十路往金武路方向、育才北路到太平路、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至于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这一路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维持

区在40公里，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但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是车多瓶颈点。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放浪兄弟的 Smile》。待会儿呢，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芒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匠，下个礼拜见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47.7公里，过了桃园之前路肩掉落的塑胶桶已经移开，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掉落物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25到324公里，过了台南交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塑胶软管掉落，也请您留心。国五南下在2.8公里石碇隧道外侧车道看到有故障车，而在国五北上目前呢，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有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在国道6号西向的19.1公里国信1号隧道，这里碧车湾有看到白色休旅车闪灯停放，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留一份心。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3.5到29.3公里都有看到掉落物，首先是在23.5公里太原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板掉落，24.9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掉落，29.3公里大理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排烟管掉落。而目前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则是看到至善路往东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淡水区回报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的方向车多，而在新竹县竹北市百货公司停车场，这个百货公司是在庄敬北路18号，目前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中部地区，台中市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崇德19路的周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双十路往金武路的方向从育才北路到太平路这一段车多，健行路往台湾大道从台湾大道到西屯路这一段的双向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在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 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 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

0: 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
1: 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准备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小小的单元，要跟所有的家属朋友一起欢度这个下午的哟。那么天气状况如何呢？感觉上这个天空非常的蓝，是不是觉得很闷热呢？那么有没有记得多喝水？好，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么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么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山区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呢，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今天真的是闷热啊！台中呢30到32，苗栗28到31，新竹28到32，彰化是29到31，南投29到32，云林29到32，嘉义29到33。好，这个天气逐渐在这个逐渐转热当中哦，所以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要随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到说哎要喝水。好，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可能在高温下，如果有工作或者是有活动或者是运动的话，都要记得一个小时可以喝个2杯3杯的这个白开水哦，不要一次突然大量的喝水。所以家属朋友，哎，上一口白开水是什么时候喝的呢？好，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哦，希望这个路况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哦。来听到的是 Russ Brown 所演唱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哇哦，这个版本的多美好的世界，听起来真的是很特殊不一样，好有氛围啊！希望驾驶朋友也喜欢哦。啊，接回到台中市呢，在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靠近文心路的施工，稍早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啊，那么现在已经撤除了，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呢。从路网图上面关心一下中部路段的路况啊，我们在假日的时候，因为新竹分台的这个驾驶朋友也会加入警广台中分台哦，非常欢迎你们，所以我们这个路况会看远一点点哦。好，我们在北上的路段呢，从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再往北走呢，在新竹的95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车速50。过了竹北之后呢，到了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将近80。但再往北走呢，在桃园林口路段，车速也是不到80。好，目前呢看这个国道三号哦，如果从土城开始看一直到古坑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那么在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路段，目前也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东草屯过后往旧镇哦，就在旧镇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出现了40到50公里的一个车多情形。好，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那47公里一路往南下来看呢，目前呢主要是在博爱街道竹南联络道哦，91到93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就是在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公里到101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其他路段都有70公里以上的顺畅好走。72快速道路的后龙石潭端，在东西双向的开矿村2线到3线哦，28到29或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都在40到50公里左右，车流量大。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从雾峰端一上来，来到了草湖的

34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76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林厝的26公里到中心系统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好，那么在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系统，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看一下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台中市的这个市区道路状况啊，在这个74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凯旋路啦、雷鸣路啦等等的这些路段，目前有车多，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星光园摆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请你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

0: 好，驾驶朋友开车到哪里了呢？随时到哪里，如果有更多的讯息需要分享的话，再请您记得0800-000-123，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一首由许慧君所演奏的这个即兴曲叫做小蜜蜂，不晓得家属朋友还有没有印象。好，这应该是国小课本里面的曲子哦。好，为什么要听小蜜蜂呢？因为再过三天就是他的生日哎，所以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英文曲子叫做《Birthday》，是选录在《小鸟与蜜蜂》专辑当中。

好，因为是世界蜜蜂日哦，所以还学芳就选播了这个小蜜蜂跟大家做个分享。毕竟蜜蜂哦是自然界里面很勤劳的象征，生态系里面不能够缺少它们啦、然后呢，这个爱因斯坦曾经有告诫过说，如果世界上蜜蜂从此消失，那么人类恐怕会活不超过4年呢。可见呢，这个蜜蜂在整个生态系里面是多么的重要，很重要，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蜜蜂的生存环境跟状态。

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我们说，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166公里到153公里深港龙井乌七路段是有施工封闭的，所以必须要改走平面道路，转达给驾驶朋友咯。这个地方的施工是因为有这个高压电缆现在做更换，所以这整个路段是完全封闭，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么这是在南北双向的深港龙井乌七路。

段166公里到153到166公里。那么稍早呢，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有提醒哦，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9.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的 B 车弯里面，有一部休旅车停放在这里，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里，但就请您经过要稍微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以及转达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啊，在这个部分的路段有掉落物，而且已经有相关人员前往去处理了。那么包括了在23.5公里的太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板掉落，24.9公里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以及29.3公里的大理路段外线车道有排烟管掉落。这个小蜜蜂哦，很多人唱哎，就是不找不特别发现，一找就发现，真的很多人唱小蜜蜂。我们接着来听小赖皮所演唱的《七只小蜜蜂》。

很可爱吧？这个是德国歌曲的小蜜蜂哦，也是一只很忙碌的小蜜蜂的感觉。这个小蜜蜂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小蜜蜂寻亲记，有没有？有一只叫做哈奇的小蜜蜂，就是蜂巢被毁了以后四处流浪，然后要去寻找它失散的母亲，所以是家喻户晓。然后就是很多人有一个小蜜蜂飞到西又飞到东，也是大家都非常能够想象的歌曲，有一种成长茁壮然后在外出闯荡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故事。好啦，我们在音乐声过后先一起关心景广新闻咯。学方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73公里，在大雅系统的入口匝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注意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有关18.2万名考生升学权益的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今天中午12:30结束铃响时告一段落。成绩预计6月5号开放查询，作为后续各就学区面试入学依据。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

0: 报劳保相关保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2: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拟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先进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1: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演员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和陈行被告涉嫌在河堤旁测试自制喷火枪并张贴影片，士林地检署搜索具体两人，分别声押禁见孙安佐及谕令陈姓男子30,000元交保。新竹市政府启动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医疗衔接长照政策，携手新竹市五大医院打造出院临时查照护，接轨中央长照 3.0 升级计划。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3: 新竹市政府携手新竹台大、新竹马街、国军新竹、新竹国泰以及南门综合医院等五大医院合作，导入入院即申请、专业素评估、出院即连结的服务模式，让民众在住院期间就完成长照的评估与服务的衔接，实现服务零时差、照顾无缝隙的目标。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长照3.0政策叫做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这一次也跟新竹市的五大医疗院所一起来合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之下呢，可以让我们的什么的相关的家属可以在这个入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享受到这些长照所有的评估跟申请，那到出院的时候呢，不管是辅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人员都可以立刻呢来做一个衔接。
3: 此外也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导入时间银行概念，建立值班一天换取2天喘息的互助机制，透过社区支持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能获得实质的休息与支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2,000美金，说是美国军官男友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别上当。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6: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5: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的2:36，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的家属朋友，要特别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173公里大雅系统的入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没有回堵，就是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66到153公里深港龙井乌七路段有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平面道路。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国一北上衔接的这个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有车多的情形。那么稍早呢，在太原路段大理路段的这个路段当中有掉落物，包括了那这个防眩板呢，还有排烟管等等，都已经是排除的情形，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在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过了青海路，那么在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以及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有施工封闭，那么这些路段的后方目前都是正常的。

顺顺快报，今天要关心的交通大小事是，路边有一个警示牌写着前有测速，是真的吗？

好，我们经常开车开着开着呢，就会发现哎，有一个告示牌提醒说前有测速，哎，那到底是真的吗？但是偏偏呢，很认真的找找找，又没有看到测速的那个仪器，到底是为什么？原来啊，这个很多的网友热议，他们说，嘿，其实是在那个电线杆的后面有人在拍照啊。好，曾经哦，曾经在乌日有一个很多人就是超爱讨论的，就是说曾经在某一个下坡的路段，很有名的下坡路段啊，因为行车速度比较慢，那很多人很容易不小心刹车没有踩好，就不小心哎超速了，然后这个地方曾经高达将近100张的这个超速罚单，所以很多人都炸锅了。好，那么当时分局的处理方式呢，有做一个很明显的警告标志牌，但是大家在下坡的时候根本没有认真在看警示牌，而且都在认真的找那个大大的那个拍照仪器，所以没看到就当作是没有这么一回事。依据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条的第2、第3项有规定哦，采用固定的或者是移动式的科学仪器，包括像测速照相机啦、雷射测速枪，在做取缔超速的时候，一定要在特定距离内要设置明显的标志。一般道路呢，要在100到300公尺。那么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的时候呢，要在300到1000公尺之间一定要设置，要先做提醒。那么这个叫做提醒驾驶人，你要依限速速限来行驶哦，这个是为了要确保安全，不是为了要偷袭你要赚这个罚款哦。所以这个驾驶朋友千万要留意，如果真的看到了这个告示牌，表示这个路段特别的危险，所以要请您特别依照速限来行驶哦。这个是诫命性的规定，在行政处分

0: 上面规定必须一定要遵守的法定程序，所以一定会做告示。那么警察可以躲起来拍吗？或者是说警察在做这个拍照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看见吗？好，这个不是重点吼。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不需要的，不需要想说我拍照要让你看见，不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他可以选择一个让他比较轻松的一个位置，让他可以在那个地方专心拍照，所以他不用站在马路中间或者是很明显的地方让你看见，哎，我正在拍照，要看看你有没有依照速限来行驶哦。所以他只要符合规定，在这个一定的距离里面有放置合格的警示牌，那么不管他是要蹲着、坐着，或者是这个拍照手这个姿势会酸麻，或者是他想要靠在电线杆上，通通都是合法的。好，所以驾驶朋友千万要记得哦。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警方没有站好，结果拍照那个模糊了、不清晰了，哇，那这些都是白拍了。所以他也有这个压力哦，就要拍得很清晰，车牌要清晰，违规的时间地点都要拍出来。那么如果有的时候他们会做拦停举发，就是已经目睹了然后直接把你拦停，那这个当然就是双方都没话说。那也有一个宽容值哦，就是说如果超速没有满10公里者，那么也可以是劝导，不用予以劝导了，就是不用特别做举发。所以这个都是证据上面也需要完全的都符合了，那么这个罚单才会成立。所以彼此双方之间都有责任义务的，那么就是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下次如果有看到这个提醒你说，哎，这边有在做测速，包括区间测速都是的话，请你千万要记得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遵守速限哦。
1: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2: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吼，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2: 我会注意车辆的，李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1: 不行啦，所有李明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2: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1: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2: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明哎。
1: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明啊。
3: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那么有看到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73公里大雅系统匝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以及呢，在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外侧，刚刚有施工哦，那么现在也已经撤除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丰原16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再往北走呢，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高原的73公里到龙潭。

0: 的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在国道6号的部分往西啊，过了旧镇之后，从旧镇的指标3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依旧是车多的路段。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北双向，乌七龙井到深港路段154到166、166到154哦，在这个南北双向这个路段，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所以目前是封闭无法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下面的平面道路。那么72快速道路的东西双向开矿村2线到3线28、29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部分，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到60公里。好，其他的路段都大约有70公里以上。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和神洲际购物广场、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依旧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都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特别留意谨慎了。
1: 爷爷你看，这里有一只小蜜蜂，它每天啊飞到西又飞到东，整天啊都嗡嗡嗡嗡嗡嗡嗡，它
2: 吃饱了撑着啦。
1: 爷爷

这个千百年来啊，勤劳的小蜜蜂造福的人类、植物还有地球哦，那么也可以堪称是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那么便利还有改善了粮食的生产，从而呢对粮食安全还有营养做出了它的贡献。所以你们知道吗？全球有将近 90% 的粮食供应是来自大约100种作物，蔬菜啦、水果啦、五谷杂粮、茶叶、咖啡等等都是。那么这些农作物的 85% 都是仰赖蜜蜂这些昆虫授粉才能够繁衍。所以看似微小的蜜蜂，其实是足以撼动全球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蜜蜂的传粉，大约有40000种植物会有繁殖的困难，濒临绝种的这种风险。所以世界蜜蜂日5月20号为什么很重要呢？这个是为了要纪念斯洛维尼亚的养蜂先驱安东扬沙，因为他毕生都在致力推广养蜂的教育，是现代养蜂还有采蜜技术的奠基者，所以就以他的生日作为世界蜜蜂日。那么我们来一起关心这个蜜蜂觅食的6个小知识。第一个就是这个蜂眼的视角，蜜蜂有一双很大的这个主要复眼，以及它头顶上有3只比较小的眼睛，称为单眼，所以它可以有全景视野。第二个是大自然的气息，就是说蜜蜂它的触角是它主要的感觉器官，它可以感受周围环境中的光线、气味还有跃动的讯息。第三个是珍贵的花蜜，就是蜜蜂它是利用口气，就有点像舌头，从这个花朵中吸取花蜜，然后把它给储存在所谓的胃囊袋当中。第四点呢，就是花朵。花朵是蜜蜂生存很重要的元素，是它们采集花蜜还有花粉的重要来源。所以呢，如果有更多的蜜源植物，就可以帮助它们的生存。第五个是跳舞的蜜蜂，这个摇摆舞是蜜蜂用来指示食物来源的方向和距离的沟通方式。我们可能看不懂蜜蜂飞来飞去在做什么，但它其实正在描述食物在哪里，有多远。第六个是花间小憩，这个好可爱，就是再勤劳的采集者也有疲倦的时候吧。所以这个蜜蜂他们有时候会单独或者是一起停在花朵上小睡片刻哦。好的，就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520世界蜜蜂日之前，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分享这些蜜蜂们的小故事。好，再提醒一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73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深港龙井乌七路段，因为有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平面道路，谢谢您。

0: 好好听话。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来到下午的3:0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5.2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8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有看到掉落物，尚未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而在国三北上102.5公里过了嘉东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多多小心。目前国五北上主线营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有在排队话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6到153公里深港到无期路段，这个地方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请您提早来改走平面道路。实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擎天岗停车场还有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呢考虑一下争夺前往其他的景点。而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看到五权路一号这个展览中心受到活动的影响，周边道路是车多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金山区著名美术馆周边道路也是回报车多，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一首《爱你敢有望》，这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哎，从路网图看起来哦，就是目前的这个各地的一个行车速度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一路往南哦，一直到看起来一直到麻豆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埔盐系统207公里开始，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上下。那么再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也开始慢了下来，不到70公里。来到了丰原168公里，以及到了后里哦，从168到160公里的后里，那么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到了头份路段，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就是在70到80公里左右哦。那么比较要注意的是在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那么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嗯，稍早算是顺畅哦。那么现在看起来，中立转接二一直到转接一的路段呢，行车速度也是车流稍多，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好，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竹南119到西滨路段，以及呢加东103公里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上下。好，这个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今天表现很好，依旧都是顺畅好走。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依旧持续停留在4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哦，车流量比较大，汇流速度比较慢哦，所以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咯，就是要北上就先靠右，要南下就先靠左边哦。好，这是在国道六号在旧镇往雾峰系统方向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66公里，一直到海山平交匝道的81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哈。然后呢再往南走，是在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开始，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过了龙凤港平交匝道之后呢，车速会比较恢复正常，可以来到80公里。但是呢到了博爱街91到竹南联络道的90

三公里，车速会再降下来一点点，在60到70公里左右。好，南下的后龙到赤土崎105到109，以及在通霄到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好，南下的这个乌七154到深港的166公里，北上也一样哦，这是南北双向，因为有这个相关电缆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看起来要关心的是在福兴180公里到鹿港的177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通霄到新埔121到115，车速大约70公里。然后在北上的西周102到外埔，平交匝道的101公里，以及北上的竹南联络道从93公里一直到89公里的苗栗线，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北上的大庄77到新丰2的66公里，车速将近70公里。好，那么接着关心一下72快速道路哦，这个东西双向依旧看起来哦，行车速度就是维持在这个开矿村二线哦到三线，在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公里，其他路段都大致良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也是一样哦，这个也是在往西的路段哦，在指标草湖哦34公里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越来越慢了，现在是40到50公里哦，所以驾驶朋友要做好心理准备，多一点耐心。好，那么在76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埔盐系统到埔兴往东的方向15到19公里，以及26到32公里的林厝到中兴系统，这两个路段车流稍多，其他路段都是正常。好，那么在78的台西古坑系统依旧维持顺畅好走的，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维持正常良好的一个路段。

0: 好，那么接着来看到的是台中市的路况哦。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目前呢，在台74的环线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那么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星光原白、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形。
1: 是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艾娜，我才没有那么公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法

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由郭婷筠所演唱的《妈妈桑吉雷》。哎，我们待会是不是应该来听一下杜鹃花相关的歌曲？好，因为在台十四甲线哦，有这个管制路段，不晓得驾驶朋友有没有留意到，就是每天的上午他都会做管制哦，在这个翠峰、大鱼林，还有这个台八线110K 的这个路口，然后呢也会有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所以今天应该是没有啦，但是就是请这个特别留意一下，一直到6月14号，六月中旬哦，所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要到合欢山去看杜鹃花，或者你根本不是要去看杜鹃花，是要想去合欢山，那么都要特别注意了，因为现在是花季，所以有交通管制，如果你刚好是在假日的时候要来到这个路段，就千万要记得东端西端两侧都是有交通管制，都要特别留意哦，在早上的6点到11点是有交通管制的。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个在指标几公里呢，这个在指标的154到166，乌七到深港

路段，那么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从早上已经开始了，那么预计一直到傍晚的7点钟都是完全封闭的，在做高压电缆的更换，所以完全封闭，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除此之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大甲到龙井路段有这个内外侧车道的巡查，还有坑洞的修补，这个我们休假但施工人员没有休假，他们持续在做这个道路巡查的修补，以及呢在大甲龙井路段之外，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有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跟修补的工程，都有在进行当中，所以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看到他们，就请你帮忙注意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也帮我们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我们待会来听一首杜鹃花日子哦。但是薛芳提醒一下驾驶朋友，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礼拜五即将迎接来的是什么节气啊？好，我们卖一个关子哦，待会来跟驾驶朋友分享即将到来的是什么节气。

这是由李国祥所演唱的《杜鹃花日子》。好，薛芳刚刚说要小卖关子哦，其实也没有啦，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哦，其实就在礼拜四的时候就会即将到来哦。那么小满就是夏天的开始，夏天的起端起头，万物刚开始成熟了。心情上能够理解吗？夏天到了耶。哎，夏天到了的一个特色就是梅雨季节也快来了，可能湿热都会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感受。那我们能够提前做什么准备吗？可能这个梅雨封面报道哦，所以这个驾驶朋友可能自己先要有一个准备，就是这个潮湿啊各方面这个都会开始相关的都会发生。那有可能消化功能不好，脾胃差的话，这个湿气就会无法代谢，会出现什么全身无力、没精神、没力气、食欲不好等等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会开始出现了。那么再加上这个天气热，所以皮肤容易会有过敏发痒，所以这个都要特别先准备一下，留意一下。还有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第二个就是气温会开始爬升，就越来越热，然后体感温度也会跟着觉得更热更热。那天气热，身体就会觉得有压力，就是我们这个调节冷热哦，会尤其是在户外的温度，如果超过体温的话，我们就很难散热，是很容易会热过头的。好，这个是温差哦。然后就会开始很多人会提醒啊，什么热中暑啊、热衰竭啊，提醒你要多喝水，有没有？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了。哎，驾驶朋友刚刚有没有喝水了呢？这个两点节目一开始，薛芳提醒大家喝水，那现在都已经转眼之间都快三点半了，记得喝喝水。好，这个天气哦，小满的天气就是梅雨封面了，气温会爬升，还有一个就是湿度破表，所以要赶快检查一下这个除湿机啦，或者是相关除湿的东西有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赶快开开窗户啊，让这个空气对流一下，让家里的这个闷湿可以赶快散一点出去。好，所以千万记得哈，万一不小心淋雨，一定要记得换衣服，冷气不能一下子开太强，身体会受不了，然后不要过度喝冷饮哦。好的，这是即将要到来的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小满，就让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做个准备咯。

下午三点半，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我们赶快一起来关心目前的路况。

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中坜62公里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出现了车潮，目前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那么在往南走到了台中系统的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部分在北斗到园林路段220到211公里，行车速度70。北上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大雅系统开始也车多，那么到了丰原的168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头份110公里到新竹系统也出现车多，车速在70到80公里。那么在新竹的95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只有30到50公里。北上的桃园49公里到林口的4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42到树林的46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竹南119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龙潭的68公里，车速50到60。过了龙潭之后，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目前维持非常的顺畅良好，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三公里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40公里，有车多的情形。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到大庄的77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在往南走，在后龙的105公里到赤土崎，以及在通宵路段一直到苑里的127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左右。在往南走，到了乌七的154到深港的166公里，南北双向都是哦，因为有高压电缆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好，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福兴的180公里到鹿港的177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西周102到外埔平交匝道，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77公里到66公里，大庄到新丰二，行车速度60到70。在快速道路7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呢，从开矿村一线26公里开始，行车速度70公里，到了28到29公里的二线到三线，行车速度再慢一点，只剩下50到60。从三线到师潭端，行车速度恢复到7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从师潭端一上来，行车速度就不到70公里了，一直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车速都维持在60到70公里当中。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部分，西屯二到西屯三，以及呢在崇德16公里到潭子的18公里，行车速度都不到70公里。在往西的部分呢，在草湖34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继续走，来到了松竹的22公里到潭子系统的2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在北屯二一直到西屯三14到11公里，车速也不到70公里。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在往东的方向，临错26到中心系统的32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好，那么关心一下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双向哦，目前依旧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以及呢在快速道路82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也是损的一个道路状况。

好，回来看一下目前台中市的一个路况哦。台中市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新光园百，还有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依旧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好，台中有部分路段有施工，或者是有这个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么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在进化北路双向哦，在崇德路一直到卫道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中内侧有施工封闭。那么这几个路段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好，那么再转达一次哦，在合欢山因为有杜鹃花季交管哦，从四月中旬一直到六月中旬，这个假日哦，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假日的早上六点到十一点都是有管制。那么西端呢是在台十四甲线的18公里，在翠峰管制站。那么东边呢是。

在台十四甲线41.5公里的大余岭，还有台八线110K 的路口都有做交通管制。那么有高承载管制，3个人以上小客车才能够开放通行。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

即将迎接的这个礼拜有好多的节日，五月二十号这个520叫做世界蜜蜂日，那么五月二十一呢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小满，那么过了五月二十一礼拜四，来到了礼拜五的时候，礼拜五是国际生物多样性，国际生物多样性也是一个节日耶。好，这是由联合国订定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好，那么这一天呢，是为了要提升全球大众对生态危机的认识，而且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遏制物种栖地的快速流失，希望能够阻止这件事情。那么是从198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意识到，哎，人类很多的活动正在导致全球物种以空前的速度正在迈向绝种，怎么办？所以呢，在1992年，联合国在肯亚奈洛比正式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文。文本，那么这个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就是要保育生态，要永续利用，要会议共享，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性文件。好，那为什么生物多样性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呢，联合国希望在这一天特别要提醒大家说，人类是没有办法独立自己生存在自然界的，我们的生存完全仰赖健康的生物多样性，所以一直强调生物多样性。我们呼吸的空气啦，喝的水啦，粮食啦，高达80%的传统医药啊，都是仰赖非常健全的生态系的支持，这是我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哎，好，那么气候调节还有防灾也很重要的，多元的森林还有海洋的生态是地球最核心的碳汇，能够减缓气候变迁，而且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自然灾害。所以呢，每年的5月22号，联合国都会设定很多不同的主题，希望能够呼吁大家，就是除了口头承诺之外，而且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绿色行动，可以一起来拯救大自然。好，那么薛芳就发现了，本周有一部这个台湾的纪录片上映，叫做《神木之岛》。就是说这个岛屿有很多的神木，所以叫做神木之岛。那这个是由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李湘秀导演，他经过5年的拍摄才完成的一部纪录片。那么他是跟着有一个团队叫做找树的人，他们就是认真想要找一找台湾最高的树在哪里，所以他们每找一棵树就去看一下，就是爬树爬到顶端，然后去测量这个树它的身高多少，想要找到这棵最高的树。好，那么这个研究员徐家军这位博士呢，他是结合了学术光达定位，还有很多的攀树专家，还有原住民一起来协作的。然后这是一整个团队，然后开始去找树。那么看起来现在最高的

数是有一颗叫做84.1公里大安溪倚天剑。他们去很多地方哦，去七兰啊，去桃山啊，去七彩湖啊，去大鬼湖，这样到处去找，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同族群的人就是习惯在山里面东奔西跑，然后会跟他们分享很多他们观察到的一些山林里面的情形。然后在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巨木或者是神木有被钢索勒住，就是曾经他们因为有其他的用途，所以有很多的钢索被绑在身上却没有被解掉，所以他们就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展开救援的行动。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大安溪倚天剑哦，这是全台湾也是东亚第一高数，有84.1，那么是在中部地区哦，在大安溪源头的一个，就是靠近雪霸国家公园附近，在苗栗台中的这个交界，所以它曾经就是被称为叫做撞到月亮的树，这名称是不是很好听？撞到月亮的树哦。好，那么在这棵树出现之前呢，我们知道的最高的树其实是桃山神木，所以可能很多人对桃山神木反而更有印象哦，因为它的树高79.1公尺，就是很多人会记得，哎，79将近80公尺。那么它是在台中跟新竹的交界。那这一棵树呢，是第一棵完全利用空载光达资料在深山里面定位，然后找到它，很厉害。好，那么在台中市的这个陆府生活美学教育基金会，他们曾经把这个79.1公尺的桃山神木1:1的这个好大的这个照片呢，随着他盖的房子越盖越高，他就把这个照片神木的照片跟着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慢慢的，然后终于看到他1:1真实的全身样貌的照片，所以也曾经在台中市的这个市政路上看过他。好，这些都是跟国际生物多样性有很深的一个结合的关联性，所以家属朋友也许可以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植物有没有照顾得很好，也算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支持，或者呢走进电影院一起去关心这些神木们也很棒。

0: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节气生活志，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分享，在礼拜五5月22号就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么在这一天我们更一起来守护地球。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这是由胡德夫所演唱的《橄榄树》。热心的家属朋友提醒哦，在新竹市的金国路东大路目前有事故发生，请你们经过要注意安全哦。在新竹市的金国路还有东大路目前接获到有事故发生，谢谢热心的家属朋友所提供的路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呢，在北上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开始，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在30到50公里。这个路段要多一点耐心。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树林路段依旧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竹南119到西滨的115A 出现车速不到40公里耶，所以驾驶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在国三北上竹南到西滨路段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北上在高原的73公里，一直到龙潭的68公里，车速40到50。那么在龙潭一直到树林的46公里，车速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哦。那么在树林到土城，车速要再往下一点，行车速度再慢一点，所以驾驶朋友也是要多一点耐心了。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呢，在旧镇一直到雾峰系统，那么车速在40公里，依旧是车多。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北双向哦，在这个乌七一直到深港154到166公里，南北双向哦，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你们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帮帮忙。72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开放村三线29到28公里，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是全线就是这个72快速道路里面最慢的一个路段了。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在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也就是说从雾峰交流道上来车速60，那么来到了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车速会再降下来40到50公里左右，所以驾驶朋友要走这个路段就要多一点心理准备哦，车多了。好，我们在音乐声过后先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稍后再回来咯。

0: 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0.2公里南桃园前，这里有三角锥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在排队朋友请你保持耐心。国道十号西向2.9公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的伸缩缝上方覆盖的铁护板呢，大概出现了6公分左右的间隙，请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0.5公里过了中坜，内侧车道有椰子树叶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在台61线北上台北港往淡水方向回报车多，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前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看到汉生西路127巷15号这里顶楼的铁皮屋出现了火警，所以导致新海路从汉生西路到文德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也是车多。新北市三支区则是回报在二子坪跟大屯山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新竹市则是回报金国路跟东大路这地方有事故发生，也请您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这首歌是由贝丁菲尔所演唱的《青蛙与王子》。好，从刚刚讲到说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之后，雪芳就发现我有这个满满口袋里面好多动物的歌曲啊。好，这首是《青蛙与王子》哦。那我们稍早不是听了很多的蜜蜂吗？小蜜蜂，不管是庾澄庆或何嘉文所演唱的《小蜜蜂》，所以我们今天好多好多动物啊。好，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有提醒哦，这个稍早呢，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是排除了。那么稍早在新竹的驾驶朋友有提醒，在金国路和东大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路段是有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好，台中市的这个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还有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还是依旧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请你们经过这里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交通情形哦。除此之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惠中路一直到朝富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然后在北屯好事多也是车多多，

好，我们就讲到那个国际生物多样性哦。那我就想说，好，如果我假设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关注环保的人，就是生活已经太困难了嘛，哈，我也不是不关注，是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做。那我可以又做些什么事情吗？就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那现在又讲说环境这么重要，那我可以怎么办？哦，这个薛帆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哦，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生活周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它其实是很关注环境保护的，不管是为了政府和政府法规，还是说自主性的愿意做这件事情。但它如果是一个很友善的商店、商家、餐厅、旅馆，那我们就去多多爱护它，使用它，看看它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环。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支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的有超商，他为了要响应国际生物多样性，他做了一些事情。那我看了，我觉得，哎，这也真的是蛮好。而且啊，他是第七年获得道琼斯领先全球指数的肯定，哎，是全台湾零售业唯一有上榜的企业。哇哦，这个好厉害哦！就是放诸

世界全球一起做比赛，然后他上榜的意思。好，那他做了很多事情啊，包括他有数位服务平台，数位服务平台让大家可以就是比较快速的，当你想要有绿色的商品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获得。然后他的营运据点他也会看，他有一些营运据点是在比较需要环境保护的地方，像紫斑蝶友善门市，他在这个高雄茂林在垦丁的有鱼门市，他就会做这个生态的很多的友善的措施，例如说晚间的这个光源的强度就做调整，然后就会使用窗帘来减少趋光性生物的干扰等等，然后也会用这个防鸟级的彩绘贴纸，不然他们这个光线很强，那个鸟看不清楚就撞上去，那也很危险。人家都说是路杀，那他们是窗杀，那他们自己也很不愿意，所以他们就主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那当然现在各个超商，大部分的超商都已经很认真的有做到废弃物分类回收等等，就是持续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就他一边在卖这些东西，他知道自己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垃圾，但是他就尽可能努力的再多做一些事情，可以把这么多的负分把它给加回来，这样，所以这个有失就要再把它给获得回来，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这样的一个愿意对绿色世界、绿色商品多一些回应的商家，这也是我们能够选择性去做的鼓励。

0: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出任务喽！
4: 我想关心地球，
5: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4: 绿生活任务，
5: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好，这个绿生活任务啊，我们今天做什么提案呢？好，我们之前呢有很多的提案，像什么过期的蜜粉啊，过期的睫毛膏啊，过期的化妆水啊，洗面乳或口红过期了怎么办？我们分享了很多，今天我们来问问鸡蛋过期怎么办？鸡蛋过期还是可以吃吗？赶快把它放进肚子吗？好，一般呢都说这个市售的鸡蛋呢可以放进冰箱冷藏3到5周哦。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你可能想说，哎，我刚买来可以放3到5周，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说，它还没有进到你的冰箱之前，它已经出门了。那么到底过期了没？通常是说，只要在冰箱中妥善储存，还是可以安全食用。而纸盒上面的日期要注意，看看是最佳赏味期，还是叫做使用期限这样。最佳赏味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使用它，它的状态是最好，风味是最棒啊，或者是滋味是最正确。但是如果过了这个期间，不代表它不能吃，只是说它的风味或者是就是口味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变化不好，那你就得自己做判断。所以呢，这个遇到过期的鸡蛋还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变质，例如说有没有味道啦，蛋壳有没有裂痕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毕竟这个蛋是要吃进肚子里面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了。那么要怎么正确保存它呢？所以这个鸡蛋买回家的时候，自己要先确定好我有把它给好好的放好，要先把它给存放在冰箱里面，而不是放在外面的常温。那么放在冰箱这个温度上面，通常也是选择这个最低的温度，最低的这个架层，但大部分人都是放在那个蛋架上哦，就是门一打开，空气最容易，就是温度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蛋架上面。好，所以如果你也是放在这里的话，就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期限哦。那么就是也有些人就直接把这个鸡蛋放在买回来的这个纸盒里面，他就可以选择整个冰箱里面温度比较冷的地方来做冷藏存放。好，还有人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哎，待会做菜要用到，就先把这个食材都拿出来，结果哎，等到它真的要用，可能已经过了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也是一个不是很好，不是很妥善，不是很新鲜的一个做法，所以都要特别留意。好，那么学芳还是再提醒一下哦，这个鸡蛋上面这个盒子上面可能都有不同的标示哦，所以你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是只有看日期哦，就一定要看它是什么样的日期，是最佳使用日期，或者是就是使用期限，或是制造日期，然后它就会再搭配一个叫做可保存，例如说30天或45天，所以这个一个是日期的头，一个是日期的尾，一个是最佳赏味的日期，所以这个千万都要特别留意才好。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冷藏的保护一定也很重要，所以这个冷藏保留原本的包装冷藏，或者是放在冰箱的货柜上面冷藏，有没有要使用都一定要先放好冷藏，如果确定要用了再拿出来，所以这些都很重要。那么千万要记得味道闻一闻，看一看外观，这些都很重要，不能假装没看到，不能假装没有闻到异味哦。好，安全的吃蛋很重要，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绿生活任务，提醒家属朋友，所有的东西都要在期限内，那么就是一个最绿色最爱护地球的一个做法，不要让它过期坏掉不能用。

好，这是安藤玉子所演唱的《森林的熊先生》。这个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漫画作品哦，就叫做《森林的熊先生》。他就是有一只个性很温柔的很大的一只熊，叫诺瓦。他在森林里面捡到，然后抚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叫做艾尔。他就是走散了啦，跟他的父母走散的一只小狗。然后艾尔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了美少年，然后就跟这个很大的这个熊先生有了就是很甜蜜的恋爱，这样很可爱的一个故事。

好，我们持续关心一下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路段哦，在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

度50，那么北上的大雅系统一直到台中系统173到16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那么台中系统到后里也依旧是车多，要过了后里160公里之后恢复正常。但是呢，北上呢再往北走到了头份会开始发现有车多。那么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路段呢99到95公里，车速只剩下2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竹北91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30公里。好，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北上的高原路段依旧是车多，从高原一直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北上的三鶯到树林哦，50公里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哦。好，那么国道六号我们持续关心一下旧镇到雾峰系统，现在行车速度就是有到了50公里咯，因为刚刚只有40哦，现在50公里，但还是很慢，所以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前后车子彼此之间的车距哦。好，这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50公里。好，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持续要转达的是在南北双向哦，乌七154到深港的166哦，南北双向都是哦，乌七龙井深港路段，因为有电缆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平面道路。好的，那么72快速道路在东西双向哦，开矿村2线到3线的路段，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左右。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头屋二一直到头屋一哦，12公里到10公里的路段，也开始有车多的特别多的一个情形哦，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74快速道路的部分不得了了，从这个雾峰37公里一上来，行车速度只剩下30公里哦，所以从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下午的4点29分咯，我们待会一起关心4点半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将在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军购专案报告，若经立法院同意，请行政院20号中午前将国防特别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下午再邀行政院长报告并备询，询答完毕后即交付审查。国中会考第二天测验结束，题本与答案已全数在官方网站公布。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感谢所有行政机关支援，并肯定今年考题超然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3: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2: 有关周日上午8:46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为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4: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

0: 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1: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近期有诈骗集团假冒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客服，透过社群平台传送假网站，谎称需要实名认证或金流签署，诱骗操作。刑事局强调，卖货变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也不会加 LINE 或要求视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陌生连结。请听一下报道。有民众在 Threads 看到网友声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压脚金，对方甚至还贴出身份证自称不是诈骗。民众加入 LINE 联系后，对方传送卫茂 7-11 卖货变连结，要求自付运费。页面随后跳出需实名认证，并引导联系假客服。民众以指示开启无卡提款，提供 QR Code 之后，账户遭盗领30000元。此外，也有贩售韩团小卡的网购卖家遭假买家以账户遭到冻结、急需手术费等理由情绪勒索，再由假客服以金流签署验证为由诱导操作电子支付 APP， 损失50000元。刑事局表示，近期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假借赠送 iPhone、 笔电或捷运品等名义接触民众，再引导加入 LINE， 并传送假卖场连结，骗取账户资料、付款码或诱导转账。刑事局提醒，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不会要求加 LINE、 开视讯或提供 QR Code， 民众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查证并报警。尽管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偷拍行为日益泛滥，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影像性暴力伤害非单一事件，而是延续到日常的反复性伤害。现行机制之下，被害人必须在不同机构间反复陈述创伤，呼吁政府建构一站式服务。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现行机制将持续发生的暴力经验切割为不同案件，让被害人被迫在不同系统间反复陈述，却缺乏完整的处理机制，使被害人越求助越无助。
4: 就是影像性暴力，它不是只是我们单纯的就影像外流、影像被拍摄而已，它其实是一场又一场针对女性或女孩的无声的狩猎，一个一个女孩就这样倒下。所以因此在这里面，透过今天的整体的这个相关的数据或资讯，或者是被害人的声音，也希望可以呼吁大家要关注这个影像性暴力相关带来的问题，以及我们后续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3: 暨南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台湾欠缺完整支援被害人的整合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有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性影像下架、预防上传及持续监测。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机制，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并要求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昭成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还算是类似，各地大多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迎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东侧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是在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中午过后都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另外是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那区域的话会比较偏向于南部地区的沿海。气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明天的高温在基隆地区跟东半部大概是27到29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感受上是比较偏热的，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明天白天外出活动，仍然要多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曾昭成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张立浩，立浩你好。
1: 你好，
0: 来请你分享一下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立浩，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台61线北上 159K 龙井出口匝道路段有拥塞情形，因台电公司于台61线双向 153K 至 158.6K 湖七至龙井路段施工封闭管制，车辆需下 159K 龙井匝道改行平面道路，建议提前下深港改台17线行驶。另外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西向 38K 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接着省道部分，台14甲线经进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另外目前南投山区有降雨情形，行驶山区道路务必减速慢行，慎防坍方及落石。再来是施工消息，台湾电力公司于台61线双向 153K 至 158.6K 湖七至龙井路段办理导线及地线更换工程，施工期间封闭管制，施工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施工台61线双向153至 158.6K 湖七至龙井路段施工预计到今天晚上7点结束，期间全车道封闭管制。第二阶段施工一样是台61线双向 153K 至 158.6K 湖七至龙井路段，时间为明天星期一早上9点至下午5点，期间全车道封闭管制。施工封闭期间，请用路人遵照现场施工标志及人员指挥行驶。南下往深港之车辆，请下武七匝道前往龙井上匝道指挥高架道路；北上往清水之车辆，请改向龙井匝道前往武七上匝道指挥高架道路。最后是管制消息，台14甲线18至 41K 翠峰到大雨岭路段至6月14日止例假日上午6点至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勤，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则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立浩，谢谢你哦。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起你喝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毛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的广播电台。

咱多多听到的歌曲是蔡依德所演唱的《心痛的祝福》。好，稍早这个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看起来是已经有排除喽。所以目前在台中市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惠中路到朝富路有车多，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还有北屯好吃多的周边道路都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行车速度不到50。那么在北上呢，埔盐到彰化207到198公里，车速5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

那么继续往北走呢，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车速20到50公里。北上到了中壢也会开始有车多，行车速度70。到了中壢转接2一直到1的这个路段，车速只剩下50到6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南投到中兴，在228到224公里的地方，车速50公里。继续往北走，在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车速也是50公里。再往北走，到了高原73公里，一直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北上的三鹰到树林50公里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就不到60公里哦。好，那么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开始，依旧是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依旧不到50公里。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来讲啊，都至少都还有60-7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速状况啊，大致来讲算良好。但是南北双向啊，在乌旗龙井深港路段持续转达给驾驶朋友，这个地方因为有电缆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不能通行，就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了。好，那么72快速道路这个后龙石潭端哦，往东的方向，开矿村2线一直到3线的28到29公里，哎，车速现在只剩下30公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往东的方向，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行车速度突然骤减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开矿村3线29到28公里，以及呢在头屋2到头屋112公里到10公里的路段，这两个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74中彰快速道路从雾峰端上来，从37公里指标处一直到大里2的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车多，行车速度缓慢。好，那么在其他的这个76快速道路啦，埔盐中兴系统啊，目前看起来路况都算是正常的。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东西双向啊，这个也都是损的路段哦。好，稍早呢，在国三北上162公里，据报有动物误闯的一个情形哦，不晓得还在不在，但就是转达给驾驶朋友，请您经过的时候自己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呢、哦。据报呢是在国三北上162公里大甲往院里的路段有动物误闯的一个情形。好，提供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替代道路哦。就如果驾驶朋友本来是要从国三雾峰系统这边来进入台74线到台中市的话，那因为现在从雾峰端一直到大里路段哦，38到32、33公里都有一个交通拥塞的情形，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哦，只有30多公里。那么驾驶朋友可以考虑从这个雾峰系统下来，直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接这个中投快速道路台63的这个中投快速道路来作为替代道路，那么都可以比这个74快速道路的这个雾峰大里路段真的是拥塞情形很蛮严重的、哦、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30到40公里左右，所以也提供给驾驶朋友作为一个替代道路的选择性咯。那么就希望驾驶朋友可以行车顺。好，那么薛芳选播的是一零所 N 琼幸福公路。

转眼之间呢，就来到了下午的4:55了。雪芳已经快要跟你们说拜拜了耶，那么在这个一点点的时间里面，还是要提醒家属朋友要记得多喝水哦。那么随着节气小满即将到来，也要记得看看家里这个防潮，这个除湿要做好，身体要做好，那么居家环境也要记得赶快做好，然后也要随时调整自己，告诉自己说哦，夏天快来了，所以赶快翻一翻，准备一下，准备迎接这个24节气里面的小满，夏天要来喽。好，那么有没有记得要多喝水呢？少量多次要多喝水哦，预防性的喝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要让身体的状况维持最好，那么开车才会顺利又平安，对吗？好的，那么谢谢您今天收听顺顺探索队，我们下周六要再见咯，所以要等下周六。那么顺顺探索队就是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00到5:00会有学方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六再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周。稍后5点呢，我们会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由赵翔陪伴您的路况百老汇。在节目最后呢，送来一首500 China Blue 所演唱的曲子咯。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3: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4: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5: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6: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3: 下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有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

0: 是下国三，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5号北上 30.5 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巴黎王淡江大桥方向车多不好走，目前建议大家改走关渡桥。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台八四线东向28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3: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4: 我们是
5: 告五人，
4: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懂你。
6: 我是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昨天礼拜六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礼拜天也是很快乐，明天礼拜一很好。每一天我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还有小小大大不等的进步哦。今天是5月17号，礼拜天，我今麦开始5点到8点至3点钟，照常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这边就开始来听贺一航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妈妈，请你唔通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令人怀念的贺一航贺叔所演唱的歌曲《妈妈请你唔通听》。先前沈道台61锡兵在双向153到158.6公里台中梧棲到龙井路段的施工已经提前结束喽，所以目前台61锡兵双向153到158.6梧棲到龙井路段有开放通车。提醒驾驶朋友，台61锡兵在双向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垃圾捡拾作业的时间，哇，这个工作人员相当的辛苦哦，从早上的8:30一直到晚上的8:30哦。开车行进台61锡兵双向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路段，请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台61锡兵在南下150到158公里梧棲出口匝道一直到龙井入口匝道150到158有高压电缆的更换，道路全线封闭，从早上的6:00一直到晚上的7:00。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丰原后里168到160公里丰原交流道北上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新竹竹北湖口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尤其是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到交流道车流量更多更大咯，所以速度显得很慢，停停走走20到40的缓慢行车速度。南下的丰原路段国道1号南下165到168

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南下的丰原路段目前感觉车子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国道三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北上竹南路段车多，119到115公里。新竹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偏大，时速40到60。北上龙潭到大溪，还有北上三阴到树林，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的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的正常好走，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六号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比较多一些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台七四快关雾峰再往西，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子好多啊，行车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有路况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0-123。台中七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至朝富路现在车多，还有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颇大的哦，像是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崇德路、崇德十九路，还有大圆柏星光的周边道路，惠中路、惠来路、台湾大道，还有市政北七路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人多。北屯好事多这边购买的人潮也是蛮多的哦，周边的道路敦富路现在车多，请小心通过，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5月17号礼拜天傍晚5点17分，听到的歌曲是沈雅文、江志峰两个人所合唱的台语歌曲，歌名叫做《哈西合适》。

0: 上下所有人感谢你。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交通队表示目前后方车流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目前周边的车流还算正常，但是经过的时候稍微放慢行的速度，小心行车安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有施工封闭。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至朝富路现在是车多的情形。台七四往西快关的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二交流道现在车子很多，所以行车速度比较慢，大概是20到40，停停走走。
1: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2: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1: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2: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1: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2: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1: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2: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1: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3: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生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5月17号礼拜天傍晚5:22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点哦，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61线西滨在南下150到158公里，梧栖出口交流道一直到龙井入口交流道，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全线封闭哦，从早上6点钟持续到晚上的7点。台61西滨在双向130.8公里，一直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捡拾作业哦。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博一高速公路在北上丰原后里168到160公里，丰原交流道北上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目前车流偏多，时速大概40到60。新竹系统过后往竹北99到91公里，行车速度也是来到了40到60。竹北过后往湖口就塞车咯，91到83公里。国一北上的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目前车流越来越多咯，行车速度变得更加的缓慢，不到40不到30，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一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在南下的丰原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南投路段，还有在北上高原往大溪，北上三鹰往树林，目前都是车流较多的路段，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还记得4年前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阿根廷跟法国缠斗到 PK 赛，最后梅西举起了大力神杯的那份感动吗？如果还意犹未尽的话，其实2026年世界杯也不远了哦。至于世足赛什么时候开始呢？国际足总已经宣布，2026 FIFA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而世足赛程、世足转播时间、世界杯足球赛赛程表跟世足决赛会场等等资讯都已经陆陆续续出炉喽。2026世界杯什么时候即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盛大举行，为期大概是1个多月的时间，往年也会安排在每年6月到7月期间，让各国职业足球联赛结束后球员能以最佳状态参与这项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事。世界杯足球赛八强的比赛时间，2026世足八强赛将在7月9号到11号这3天举行。这个阶段总共有8支从16强晋级的队伍参赛，透过单淘汰赛制进行对决，胜出的4支球队将晋级到准决赛。2026世界杯决赛的时间，决赛时间在7月18号到19号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来举行，其中7月18号礼拜六是季军赛，将在美国迈阿密硬石体育场举办，7月19号礼拜天是冠军决赛，将在美国纽约纽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 今年2026世界杯足球赛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举办，将会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等16个城市比赛，号称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如果资金足够的话，当然直接杀去现场哦，看世足。FIFA 官方已经公布完整的赛程还有门票时间，在考虑要去美国、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玩的朋友们，今年会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去旅游，而且顺便朝圣这一场足球的国际赛事哦。现在也可以先锁定想看的队伍在哪一个城市开踢，就可以动手安排旅程啦。那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或假期的话也没关系，大部分的球迷还是透过现场转播来观赏比赛。另外现在 OTT 也相当发达，可以锁定各大 OTT 业者释出相关的讯息哦。

5月17号礼拜天傍晚5:32，我是赵翔。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礼拜天的行车状况还不错，还不错。那几个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点，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

下就可以了。像是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新竹竹北湖口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车子流量比较大哦，行的速度大概是20到50左右。南下的丰原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北上南投路段车流在疏解下滑当中，原本40到60的行车速度现在变得比较快了，可以跑到60到70、80左右。还有北上的竹南路段车流也在慢慢的下滑疏解当中，感觉行车速度也是提高了耶。另外在北上73到54公里高原交流道过后往龙潭大溪还有莺歌系统车多，北上三鶯往树林50到46公里，三鶯交流道往树林交流道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国道四号高速公路目前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六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的路况感觉也是不错，北北给哦。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5月17号礼拜天傍晚的5:37，快

0: 8:34喽，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素林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是周末星期天的北返日，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北上过了北斗沿线到园林以及埔盐系统到彰化，以上这两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是车辆有比较多一点的情形，所以车速呢是稍微有比较慢一点点的状况。另外继续往北呢，则是在北上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后里，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也是车辆稍大一些。另外在博一南向的部分呢，南向在过了后里之后，沿线就会发现这个车速是变得比较慢一些，那到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路段呢，目前整体的行车速度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那这个路段的话呢，是因为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以及车多的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消化疏解这样子。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稍早在国三北上过了南投路段沿线到中心系统是有车多回堵情形，目前看起来呢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但是呢行车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那继续往北，就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这个路段呢在往台系四线的方向呢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主线上呢大概是有回堵2公里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过了竹南沿线到西滨，稍早呢也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现在看起来也是慢慢的在疏解当中，车速也有在慢慢的提升回来。那最后就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的话呢，目前西向在过了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还是有一点车多的情形，那还是请大家，尤其是如果说刚好您是在车速比较缓慢，或者是说刚刚提到在国一南向台中系统到丰原这种就是车多的路段的话呢，再跟前车保持好比较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嗯哼，好的，了解，谢谢素林的提醒和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0: 5月17号礼拜天傍晚5点44分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一号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七四快速道路往雾峰方向，崇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以及大墩路至朝富路都是车多。往市区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至四平路车多，新光原百北屯好事多周边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嗯哼，好的，了解，谢谢启修，辛苦了，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台61西滨在南下150到158公里，无七出口匝道一直到龙井入口匝道有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从早上的6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哦，全线封闭。还有台61西滨在双向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进行垃圾捡拾的作业，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黄玠伟所演唱的歌曲《哀人情歌》，不是有哀人跟伊人吗？英文字母的哀，《哀人情歌》，黄玠伟的歌曲。苗栗县的126县道公里数大概是 28.5K 左右，头屋明德水库路段，驾驶朋友发现有大片的落石哦，挡住道路了，所以目前双向封闭通行哦，以维持安全，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绕道了。这是苗126县道28.5K 头屋明德水库路段，路面有大片的落石，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双向道路已经进行封闭的情形，驾驶朋友必须提前绕道改道而行。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5月17号礼拜天路况感觉还不错。国道一号就是北上95公里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车多，尤其是竹北到湖口行的速度相当的缓慢，拥塞的状态，20到40左右的行车速度而已。南下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车子流量比较多一些，行车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竹南路段的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完毕了，还有先前南投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国三北上的南投路段、北上的竹南路段现在大致上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剩下北上高原过后往大溪73到62公里，高原往龙潭还有大溪的方向车多，北上50到42公里，三鹰往树林土城行车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南下则是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四高速公路国道四号零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都是良好。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5:52，李静伟《牡丹花》。

传过来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要汇入台七四，受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形，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从国道三号的211雾峰交流道再下来接台三线，或者是209中投交流道再下来接台63中投来进入台中地区。目前这个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慢慢疏解，慢慢消化，都恢复正常好走了。所以国道三号北上214雾峰系统下来汇入台七四，目前比较不塞车喽，驾驶朋友也可以多加利用。先前下来接台七四，受到台七四西行的雾峰草湖路段塞车，所以连接影响下来要接台七四会变得速度很慢。那现在大致上都慢慢的消化了，慢慢疏解，车流慢慢恢复正常好走。苗栗县在126县道 28.5 公里头屋明德水库路段有大片的落石散落在路面，影响到双向的行车安全，所以目前双向道路进行封闭哦，是不能够通过的，驾驶朋友必须提前绕道而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啊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13。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车多，尤其是湖口路段速度大概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则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行的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5:57哦，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林

晚六点钟，我是杜心田。下雨的时候，有警广提醒我放慢车速；天黑的时候，有警广提醒我打开车灯。无论晴天雨天，拢会想到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警广真好。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72.9公里，古坑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路肩。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4线东向8:02到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速缓。台65线北上0.7公里，泰山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台84线东向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内车道掉落枕木，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萨莱亚。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在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情。

6点在离婚6点12分，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听到的是洪荣宏大哥还有蔡以真两个人所合作的台语歌曲《单台的人等待的人》。先前台祭祀快官雾峰，西行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路段车流量很大，所以如果从国道3号214雾峰系统下去，要汇入台祭祀，受到西向的雾峰草湖路段车多的影响，会比较不好下去，那停停走走，所幸呢在5点50分过后，接获到中区交控表示，台祭祀西向的雾峰草湖路段车流现在都大致上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所以如果从国道3号的214雾峰系统下去，要汇入台祭祀，目前是没有问题的。苗栗县的苗126县道28.5公里头屋明德水库路段，这边有大片的落石占据着双向的道路，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双向的道路现在是封闭通行，驾驶朋友必须提前绕道。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圣

下新竹竹北湖口方向95公里到83，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目前车流会比较大一些，尤其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车子一直都是蛮多的，时速大概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国一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还有南下的国道三号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车子也是稍微多一些哦。国三北上的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雾峰路段，现在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和动线，北上的竹南路段也都已经不堵不塞咯，都已经获得疏解消化了，车流都已经没有看到了，都是相当顺畅好行走。剩下国三北上龙潭往大溪68到62公里，龙潭往大溪以及北上50到46公里，三阴往树林的方向，行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速度来到40到60。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宜，翁当翁塞金马路控况起来是真正常，真好行。努力不一定成功哦，但是放弃就一定会失败。每一次创伤都是一次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次获得。勇敢面对困难，生活才会更加精彩。

0: 方顺吉、黄绮莹两个人所合作的台语歌曲《阴阳合欢树》。台中市西屯区有庙会绕境活动的队伍，现在走到了广福路398号附近。目前庙会绕境活动队伍来到了台中市西屯区广福路398号附近，占用到往中清路还有往丰原方向的外线路间车道。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这边的话，放慢车速，留意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苗栗县在苗126县道28.5公里头屋明德水库路段，有大片的落石占据着路面，为了行车安全起见，目前双向道路是封闭不能够通过的，驾驶朋友必须提前改道咯，改走其他的道路。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今天哦，5月17号礼拜天，路况还不错诶，目前就一个路段车多，行车速度有受到影响，在北上的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新竹到竹北时速大概40到60，但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湖口路段，这个路段比较不好消化，行车流量依旧是很多，量很大，所以速度就是很慢哦，没有超过40，20到40停停走走。好消息就是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国一南下丰原路段现在感觉行的速度有提高咯，变快咯，先前40到60，现在可以跑到60到70-8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的南投、北上雾峰、北上竹南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剩下北上龙潭大溪68到62公里龙潭往大溪，还有北上三鹰树林三鹰交流道过后往树林交流道50到46公里，北上这两个路段的国三目前行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南下土城往树林车子开始变多了，国道3号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原本40到60，现在速度变得更慢哦，大概是20到40停停走走。
1: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听一则短品散文吧。
0: 名导演艾米尔·库斯杜利卡浪漫黑色喜剧电影《黑猫白猫》主要描绘无所事事的主角马可，为了能够拥有一些资金来做黑市的买卖，于是欺骗父亲多年的好朋友葛家，不料却开始走上一段荒诞旅程。黑猫白猫这部电影是用吉普赛人的视角来讲述一对从事黑市买卖父子的冒险故事，一路经历黑吃黑、逼婚、逃亡、人死复生等等的奇遇。剧情虽然笑料满点，但是在欢笑怒骂之间也写实刻画人生的各种面貌。黑猫白猫是一部1998年民国87年上映的浪漫黑色喜剧犯罪电影，由知名导演艾米尔·库斯杜利卡执导。这部片子黑猫白猫荣获的当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银狮奖，片名直接翻译为黑猫白猫，片中的角色使用罗姆语、塞尔维亚语还有保加利亚语等不同的语言，并经常在这些语言之间

台中区西屯区广福路398号前有庙会绕境活动队伍走到了广福路398号附近哦，占用着往中清路还有丰原方向的外线路间车道，经过的时候请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啦、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13，6:24。

葡萄柚目前在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大概40到60，竹北过后往湖口车子好多啊，消化速度比较缓慢哦。所以如果您开车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还是要注意到车多的情形哦，留心行车的安全。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竹北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消化速度很慢，目前都还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除了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车多，其余不管是南下或北上，从林口到嘉义系统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车流。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一路顺畅正常好走，南下一个路段感觉车子会比较多，是在国三南下的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20到40，走走停停颇慢的哦。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往东往西路况都是相当的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一起来关心6:15今晚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星期日的金广晚间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间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指出无法完全排除境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即日起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整为第二警示。国中会考第二天测验结束，题本与答案已全数在官方网站公布。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感谢所有行政机关支援，并肯定今年考题超然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3: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行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2: 有关周日上午8:46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4: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2: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媒体报道，陈姓医师因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换肝肾并牟利，遭到判刑。监察委员田秋瑾今天说，已申请资总调查，以了解现行境外器官移植管理机制与行政调查落实情形。台南新营一名长者晚间外出运动，遭人抢走脖子上的金项链，抢匪得手后骑脚踏车窜逃，不断变换方向制造断点。新营警方调阅监视器，10小时后逮捕陈姓抢匪。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被害长者16号晚间7:46左右独自走在住家附近，一名男子徒步尾随在后，突然上前靠近，抢走他脖子上价值约30万元的金项链就跑。新营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立刻展开查缉。新营分局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叶立凯说，
6: 经测阅调阅监视器比对厘清，发现犯嫌以步行方式行抢后骑脚踏车逃。

0: 意。专案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追缉嫌疑人，于案发后十小时将犯嫌逮捕，并取回金项链。一抢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表示，嫌犯作案后骑脚踏车窜逃，过程中不断变换方向，企图制造断点，增加警方查缉困难，宛如迷航般毫无固定轨迹。专案小组锲而不舍沿线调阅监视器，追缉嫌疑人，扩大比对范围，最终成功掌握关键行踪，逮捕家住六甲区的陈姓男子，在他新营租屋处取回抢夺的金项链。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在监视器与科技侦查有死角时，气味轨迹成为关键线索。台中市警察局警犬优虎与领犬员肖志范通过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高级路径追踪考试，成为全台仅有两只取得此项国际认证的工作犬之一。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警犬队队长吴彦志表示，优虎此次通过两项测验，包括 MT Zuher 高级路径追踪考试，需要在超过一公里、气味残留8到24小时的路径中进行追踪，即便历经风吹日晒与人车干扰，仍需要在60分钟内辨识微弱气味并重建行进方向，以及 MT Negative 气味否定测验，强调犬只在复杂气味中准确判断目标是否存在，并及时向领犬员示警，避免误判方向，提升搜索效率。与精准度，
4: 路径追踪技术可于山区、林地或监视器无法覆盖之区域，补足侦查断点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优虎取得国际认证，不仅象征训练成果获得肯定，也进一步强化大台中地区在刑案侦查及山区失踪人口搜寻的资源量能。
3: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相关训练，结合跨单位合作，协助前线员警执行任务，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提升血统交通安全意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利用麦块游戏，透过情境式及互动式的方式，引导血统建立正确用路观念。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这次宣导以解锁三大交通护甲装备为主题，将交通安全概念转化为游戏中的装备升级任务，分别设计成为行人安全、安全帽防护以及自行车安全三大关卡。以孩子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说明，交通安全就像是出门冒险前必须要穿戴好装备，唯有具备正确观念，才能够在道路环境当中保护自己，降低风险。交通队员警陈荣安说，
6: 在安全帽防护关卡中，强调保护头部是最需要保护的重要部位。搭乘机车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并妥扣扣带。在自行车关卡安全中，提醒学童骑乘自行车前应检查刹车、轮胎及车况，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看停后再通过。
5: 交通队表示，交通安全教育一定要从小扎根，更要让孩子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透过结合游戏闯关与装备升级的概念，能够让抽象的交通规则变得具体，也让学童在熟悉的情境当中学会保护自己，进一步成为家庭中的交通安全小尖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民健康署举办第三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竞赛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8: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7: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六个

0: 显示，从不同时代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两场专题讲座及八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2: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1: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五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新竹市政府启动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医疗衔接长照政策，携手新竹市五大医院打造出院零时差照护，接轨中央长照 3.0 升级计划。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3: 新竹市政府携手新竹台大、新竹马街、国军新竹、新竹国泰以及南门综合医院等五大医院合作，导入入院及申请、专业素评估、出院及连结的服务模式，让民众在住院期间就完成长照的评估与服务的衔接，实现服务零时差、照顾无缝隙的目标。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长照三点零政策叫做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这一次也跟新竹市的五大医疗院所一起来合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之下呢，可以让我们的什么的相关的家属，可以在这个入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享受到这些长照所有的评估跟申请。那到出院的时候呢，不管是辅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人员，都可以立刻呢来做一个衔接。
3: 此外，也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导入时间银行概念，建立值班一天换取两天喘息的互助机制，透过社区支持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能获得实质的休息与支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摄影大师阮义中1978年在新北市定古迹平林尾桥拍下茶农走过桥上的定格景象，平林茶叶博物馆最近特别展出这件作品，欢迎民众一同来参观感受时光桥的魅力。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1978年，摄影大师阮义中在平林尾桥捕捉下茶农扛着大型茶筛走过平林尾桥的瞬间，为那个时代平林人为生活拼搏的情形留下了珍贵的写真画面。平林区公所结合平林茶叶博物馆举办时光桥平林1978展览，平林区公所主任秘书詹慧文说，
6: 那我们是从即日起到6月底之间，我们在茶叶博物馆那这边有举办，那我们民众只要非入场的，那我们这个展览是希望透过时光桥，就是我们平林尾桥这样一个媒介，那引领民众可以了解我们就是平林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地方风景跟生活记忆，让大家能够了解平林作为茶乡以及交通节点的一个历史文化意涵。
5: 平林区公所指出，早年平林尾桥是台北通往宜兰的必经重要桥梁，后来北公路新建，有了平林新桥，平林尾桥变成行人专用路段，北宜高速公路通车后，平林又由昔日的车水马龙变成如今的宜居与漫游茶乡，欢迎游客前来欣赏时光桥的摄影。情况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办理2026国际海牛文化节将在6月7号举行，邀请全国乡亲前来参与方院拜妈祖，体验海牛文化，到海空步道观赏潮间带美景。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方院沿海地区的潮间带牛车载科是从日治时期到现在仍然使用的渔法，由渔户运用经特殊训练的牛只海牛到潮间带进行科庭养殖及采收作业，并且在2016年成为彰化第一个以产业登录的无形文化资产。方院普天宫总干事郑建上表示，县府举办国际海牛文化节活动，希望全国独一无二的海牛文化永续传承。
8: 85年6月7号，农历是25年4月22日，即将要来举办这个国际海牛文化节活动。因为这里进行排算，要配合这个潮汐的。

0: 退潮涨潮，哦，就是咱咧讲诶老水诶问题。啊，来遮参加这個活动，可以当落海体验这个古早古车捡河啊，这个啊文化安尼。
1: 随着社会变迁，机械化的采客车，也就是牡蛎搬运车，以及日渐取代牛车，朝现代牛车采客有濒临灭失的危机。目前方院海牛只剩下十只，地方成立海牛观光协会，持续进行海牛保育相关工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晴时多云，气温22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5月17号礼拜天晚上6点45分快要46分咯。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的景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今天礼拜天路况看起来还不错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到，剩下北上的竹北湖口方向，国道一号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91到83K 的北上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时速就变得更慢哦，大概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41到272公里，林口一路往南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下一系统，国一南下现在路况都是顺畅正常的。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不错耶，都是蛮平顺蛮理想蛮好走的哦。如果您在国道三号276到42公里，古坑一路往北到台中大甲、新竹系统还有土城，现在路况都是顺真好走路线，南下也是同样真好走，一个地方小小车多，在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的方向，国三南下42到46，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左右。

生活不是一直美好的，那些挣扎为了让你学会了坚强，那些痛苦让你学会了智慧。举凡开心、成功、失败、快乐、纠葛、面对、放下，都是我们生活中一直不停旋转的轮子和蜕变哦。

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进化北路双向来到了崇德路至卫道路，内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稍微注意下下中内侧施工封闭。

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竹北到湖口，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这是好消息哦，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所以就剩下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国道1号北上86到83，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北上这三公里都还是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除了北上的湖口路段车多之外，其余的南北双向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不管是南向或北上来开车，一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的路线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古坑

现在看起来南来北往，乐南酒吧路口嘛是顺顺顺，拢是好行路线。一点点车多，在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南下往树林，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些，40到7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

5月17号礼拜天晚上6:56收听频道 FM94.5 高的喜亮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61西滨在双向 130.8 到 163.5 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进行垃圾捡拾的作业哦，所以工作人员相当辛苦哦，也是有点小小的危险。如果您开车在台61西滨双向大甲到龙井路段 130.8 到 163.5 公里，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外车道垃圾捡拾作业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在今天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的8点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哦，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真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 Selenia， 为您汇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10号东向1.3公里民族路入口接国一南下，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辅助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5线北上0.7公里，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萨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2: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

0: 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1: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0: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啊。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1: 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0: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1: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2: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月17号礼拜天晚上7:05，节目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陈其信、潘佩丽所演唱的台语歌曲《贴心的话》。有落空，打电话给情况，扣一个0800000123，多谢你。

0: 听到的是陈其信还有潘佩丽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刻心》，而为刻心的话。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5月17号礼拜天晚上的7点10分赶快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江明峰，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管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跟大寮道交流道上匝道车多，那丰原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是西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车多，那东行方向是车流正常的。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至惠来路车流增加，那中清路的部分是雷中街至文心路车多，再来是河南路福兴路至台湾大道车流增加。那新光园百周边市政北七路跟惠中路车多，那汉神洲际周边四平、环中跟崇德19路也是车多了。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金华北路的部分是双向崇德至味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的部分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有施工封闭。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阿瑟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1: 拜拜。
0: 台61线西滨在双向 130.8 到 163.5 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垃圾捡拾的作业哦，到晚上的8点半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0: 七点十六分，李明阳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悲伤的主角》，悲伤的主角。目前在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的行驶，现在路况都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哦。哇，今天的路况蛮不错的。哎，不过有一个路段行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在北上的湖口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车流稍微大了一点，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现在看起来路况真的很好走诶、欸、哦，开车真的很顺畅。国道3号嘛是赶快哦，路况都是顺顺顺，真好行的路线，42到276公里，国道3号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百九百路况拢是真正常、真好行路线。所以礼拜天的晚上哦，路况这么的平安顺畅、好走，大家开起车来一定是相当的快意又觉得很顺心哦。不过记得哦，酒后不开车，同时也不要疲劳驾驶哦。很多人以为酒后开车是 no 不可以的行为，但是呢，有人会误以为哦，疲劳开车是可以的。其实疲劳开车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国道4号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也是很好行啊，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 OK。 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 OK 正常，没有问题的。台中7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
1: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2: 行人安全，
1: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
3: 就要您安全。

开车的时候，如果附近刚好有大型车，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哦，因为大型车体积大，视野死角范围多，行经大型车附近的时候，务必跟大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突然因为变换车道或者是急刹而产生危险，并注意大型车打方向灯转弯时请减速，切勿贸然穿越。另外，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先想一下，诶，大型车驾驶是否可以看到我，并且跟大车保持更大的距离哦。为了你我的安全，请大家一起遵守以上原则，以提升每个城市

明天5月18号礼拜一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台61西滨快速公路163.5到214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彰化的深港到大城，台61西滨163.5到214K。南北双向的内外车道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哦，麻烦拥路人明天5月18号礼拜一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经过台61西滨深港到大城路段，请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小心来驾驶喽。

0: 好消息传过来，国道1高速公路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所以国一北上的竹北啦，还有湖口路段，尤其是湖口路段，从中午过后到整个下午到晚上的7点15分之前，都是塞车情况，拥塞的情形蛮严重的哦，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所幸在晚上7点20分过后，北上的湖口路段，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喽。现在看起来都是恢复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所以整条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国道3号高速公路路况也都是早就已经恢复了，像是之前北上的南投、北上的雾峰，还有北上的竹南路段有车多，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咯，以及南下的土城往树林，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因此呢，整条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42到276公里，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古坑，南来北往，仍然酒吧今晚路况都是真正常，顺好行的路线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更正啦、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感谢你。7点28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点05分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点10分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小知识，
1: 专家来解释，
0: 欢迎收听
2: 交通小百科。
3: 北林西车本机车甲稀东西，
4: 谢科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陈宁君。今天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常常在国道一号旁边悠游的白鹭鸶。大家经过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白鹭鸶在飞翔呢？白鹭鸶的繁殖季节大概在国历的三月到八月，但是这个时候的白鹭鸶常常在台中交流道遭到车辆的撞击致死，也就是所谓的鹭鸶。这些鹭鸶的鸟儿通常都是还不会飞或是正在学飞的幼鸟，常常因为穿越闸环道旁边的矮灌丛空隙进入道路而遭我们的车辆鹭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并且降低白鹭鸶的鹭鸶事件，高工局在闸环道护栏旁特别架设了防护网，同时避开繁殖期进行区域周边的植栽修剪等等的养护作业，在于适当的位置设置当心候鸟的标志牌面，提醒驾驶减速慢行。高工局另外于107年进行观察，发现白鹭鸶群部分迁移至国道一号南下 177.5K， 也就是我们的台中交流道处的边坡。因为白鹭鸶的族群数量增加，栖地范围向南延伸，高工局又在南向的177到178公里处架设了总长188公尺、高180公分的防护网，希望透过预防及提醒等相关措施降低白鹭鸶的鹭鸶事件，并且达到行车安全、生态保育及生命教育等多赢的局面。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行经台中交流道的时候，除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之外，不妨留意在闸环道上的白鹭鸶，它们矗立树梢的身影以及飞翔的姿态，仿佛为车水马龙的都市喧嚣注入侵蚀片刻的宁静，绿与白的交织融合为最柔美的画面。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是跟国道有关的白鹭鸶小常识，祝各位行车平安。
0: 交通小知识，
5: 现在我也可以解释咯。
0: 谢谢收听
2: 交通小百科。

5月17号礼拜天晚上7点32分，快要33分咯，收听频道 FM94.5 高在喜亮咯，经过往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礼拜天路况看起来不错耶，很早的时候路况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啊，现在七点半过后更是好走哦，顺畅。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良好。国三42到276公里，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行驶，南来北往现在路况感觉也都是相当的良好哟。

0: 很多人感慨哦，怎么帮助别人就像一颗融化的方糖，很快就溶解消失了。偶尔无心一句伤人的话或者是行为，却像刀疤一样深印在别人的心中。因此呢，即使关系再好再亲密，也不可以超越界限，太 over 而触碰了内心深层的那条线哦，一点点的距离，美感就产生了。
1: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2: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1: 哦，是变好了吗？
2: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1: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1: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2: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1: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2: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1: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3: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想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1: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1: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1: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5月17号礼拜天晚上7点42分，明天5月18号礼拜一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台61西滨快速公路163.5到214，彰化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车道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工作哦。明天5月18号礼拜一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如果您开车行经台61西滨彰化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车道，请小心到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人员的安全，也要注意到自己的行车安全，小心来驾驶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跟国三南北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不管是南向或北上来开车，都是相当好走平顺的行车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国立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啊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掌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月17号礼拜天晚上7点50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良哦，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

0: 163.5 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捡拾的作业哦，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30。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来行驶，现在路况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3号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柳南九八这么路况看起来也是未歹行，真正上好行。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6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金马路控也是真好行，北拜哦。有路控卡电话给警管扣一下0800000123，感谢你。
1: 谢谢警察阻止我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谢谢警察尽心尽力的帮忙，
3: 谢谢警察替我找回了走失的家人，
4: 尽心尽力。
0: 有一名住在彰化县皮头乡詹姓民众，他说某一天在网络上看见一则应征广告，点击进入之后，有一名女子私讯他，告诉他有一个赚钱妙方，随后呢就向詹姓男子介绍虚拟货币的使用方法还有投资平台，并提供假币商 LINE 的联络方式，取信于被害人。詹姓男子也在之后4个时间陆陆续续交付了新台币117万元给假冒理财专员的诈骗车手，后来觉得怪怪的，于是詹姓民众终于到北斗分局中和派出所报案。未料诈骗集团仍然是再次传达讯息，詹姓民众答应再储值30万进行投资，双方约定在某一天彰化县皮头乡彰水路一段超商面交。中和派出所所长得知之后，除了先跟被害人詹姓民众接触，并要求配合警方拟定逮捕计划，顺利在当天晚上18点左右，在面交地点当场查获邓姓男67年次车手，并查扣现金30万元，还有点钞机等相关证物。北斗分局长表示，案经詹姓民众向北斗分局中和派出所报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已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呼吁民众应该要留意诈骗集团以高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等获利诈骗话术，以防遭受诈骗损失财物。

0: 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好走的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从林口到嘉义系统，国道3号则是从42到276公里土城到古坑，这两条南北向的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都是顺拢是正常好走的路线哦。工作的时候上紧发条，可是有人摸鱼装忙也是领同样的薪水。你可以说它多元，也可以说这个社会很现实也非常残酷，但是这就是人生。如果你早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恭喜你，那真是太棒了。如果没有，那很有可能你就是自己的贵人哦。活出精彩的人生，不必羡慕谁是大赢家，不同的步调也能有大小不同的光和热。
1: 我怕起来又跌倒，灵魂的爱。
0: 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视咯，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最后送给你的歌曲林宇中耳石，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之音。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公里，在南港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水管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往前300公尺路间有一台小货车停放号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市区台北市福林桥往南下桥处内线跟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而在高雄市冈山区大仁北路跟冈彦路这个地方也是事故传进来哈，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玉成路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高雄市的前进区五福三路跟文五二街这个交叉口这里呢同样有事故传进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啊，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0: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1: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暗时的8:51，你是嘛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这个歌曲，就来自林强的歌声《向前行》。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现在开车、骑车、走路在路上的朋友，在向前行的路上呢，请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哈。啊，如果是骑车、开车的朋友，好，现在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来，在这个路况上面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提早来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醒您哈，在这个台北市目前呢，说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它占用的是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2.5个车道来做施工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跟壮女们的作品 Everyday Sun。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跟众女们的作品 Everyday Sunday， 时间晚上的8:18。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后说北上的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二车道，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15.5公里后，在南港系统前中间车道呢，说有水管掉在这里的状况。另外呢，在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是有小货车停放，哈，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再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也提醒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小心。

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八点钟过后呢，有几个路段啊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下来了，目前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内湖到圆山速度也比较慢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好啦，那主要就是受到了在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这个两台车子的事故影响目前现场呢看起来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中部路段看起来很好行进，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都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向路段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快乐一整天》。

快乐一整天，来自梁静茹歌声，时间晚上的8:26，也希望呢好在空中的大家们都有快乐的一天啦。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哈，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87.8公里，在内二车道哈，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二车道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是有一台是有翻车的状况，现场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非常的慢哦。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2公里，在过了大山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同样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哈，这个车流有看起来慢慢增加的感觉了哈，这个目前从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啊，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有任何路况08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暗时8:17，走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巴拉》。

康康。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愉

《Never Cry》来自酷懒滋味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8:36，进入37分。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几个新进的路况来更新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79公里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啊。这个状况呢是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呢，这个辅助车到这里哈，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712结尾啊，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了啊。其他驾驶朋友同步也帮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咯。好，再来看到在台一线北上的316.8公里，在新市区的路段外线车道，说路面上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

再来台八八线，在东向的10.4公里，在过了大发路间呢，说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排除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87.8公里，好，先前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呢、啊，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再来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在过了大山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39。好啦，接下来要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现在已经进入了夏天，越来越热了，对不对？我想应该，因为接下来

可能再过一个多月，哎，就要来迎接暑假了。那现在应该还蛮多的人哈，开始都会想说，哦，那要规划一下接下来要去哪里玩。那很多人呢就会想说，嗯，那我去游泳啊，哦，这个不管是泳池啊，还是海边啊，来玩玩水。所以最近应该蛮多的人都开始在物色一下自己的这个新的泳装了，对不对？好啦，这个炎炎夏日吼，确实在海边玩水呀、啊、泳池玩水呀、啊、吼消消暑，哎，蛮解暑的，而且呢也蛮好玩的，甚至也蛮放电的吼。可是呢，你知道泳装到底要怎么挑选颜色会比较好呢吼？这个泳装如果你的颜色不对的话，可能会让你陷入危险呢。好，有时候呢我们买泳装的时候呢第一眼齁、哦、就会看它的这个美观齁、哦、可是呢请大家齁、哦、先不要美观当然很重要啦，自己看的顺眼最重要，可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要列入考量，就是你的安全性。好，那就根据了这个台北市水上救生志工协会指出吼，其实呢在泳装的颜色选择上面呢也是一大学问吼。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海边的话呢，这个海水呢它就会吸收光线，在水中光的这个穿透力呢会依照这个波长不同而有异吼，分别它吸收的顺序呢会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大约呢在这个五公尺的红光就几乎消失不见了，那十到十五公尺呢橘色跟黄色呢好光明橘色跟黄光呢明显也会来衰退，在三十公尺以下呢只剩下蓝色、靛色、紫色等短波长的颜色。那白色呢是只要有光就会反射，所以呢在水下呢它反而相对可以保持明亮的对比，因此呢在海边你选择白色的泳衣反而会比较清晰啊。如果呢你是喜欢黑色的这一种呢，诶，要请你就是如果你去海边的话，我们尽量避免黑色，因为黑色呢会吸收所有的光，在水里一样好漆黑啦。好，所以呢在去海边玩水的时候呢齁，绝对要避免的是黑色的泳衣，那白色的呢则是相对比较好的颜色。那你可能想说，哦，那如果我不去海边的话，如果去泳池，它的这个选择会不一样吗？哦，确实哦，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哈。因为根据这个美国水上安全组织的实验证实呢，白色、灰色、浅蓝色等跟水色比较相近的泳衣呢，最不容易哦，是不容易在游泳池里面被发现。好，在这个尤其呢水面反光啦，或者是呢在泳池的水质比较浑浊的时候呢，这一些颜色哈在几秒之内呢就容易跟背景融合一体，即便呢是在清澈的泳池当中呢也会很容易的就消失哈，就比较看不清楚。所以呢根据这个实验显示哈，如果你是在游泳池玩水的话呢哈，记得一定要穿着比较亮色的泳衣。
像是亮黄色啦、荧光粉啊、橘色啊，这一些高彩度的颜色在水下呢，相对的它的这个可见度会是最

高的。好，所以专家也建议吼，这个小朋友啦吼，或者是呢不擅长游泳的人呢，在泳池里面泳衣呢尽量都要选择高彩度的泳衣与配件哈，以利在真的发生危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得到注意跟协助。好，那之前呢就有这个游泳教练呢在这个社群上面齁警告，也不是警告啦，就是呢提醒家长们，然后如这个蓝色的泳衣呢尽量不要买给小朋友穿齁。我一看到说，天哪，我给我们家小朋友买的就是这个蓝色的泳衣，我想说天哪，蓝色跟这个大海的颜色这么的相近齁，也这个非常适合夏天。好，所以呢我又有理由呢可以来帮我们家小朋友呢换泳衣啦。好啦，那他呢就分享到齁，即使呢在没有其他小朋友戏水的平静泳池水面呢，穿着蓝色的泳衣也很难看到小朋友在水下的状况齁。那如果呢是在艳阳下的泳池齁，就是户外的游泳池呢，就更难看得清楚，因为呢这个小朋友一下水之后呢，诶，穿着蓝色的泳衣齁，这个跟水还有这个池底的这个池砖呢颜色就越来越相近了，再加上太阳光一照射，水面反射之下更看不清楚小朋友在水下的状况。好啦，所以呢如果你接下来这个夏天才刚开始嘛，所以应该蛮多的人齁，接下来会安排一些不管是海边啦齁，或者是泳池啊戏水的活动，要来添购泳衣的时候呢，请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当心这个颜色啦齁，这个海边跟泳池的这个颜色呢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呢大家可以买两套。

这个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48。好啦，讲到夏天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拖拉库的作品《我爱夏天》。

是拖拉库的作品《我爱夏天》。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2。好，来，在这个歌曲收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79公里，在过了湖口路间呢，两台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辅助车道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喽。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目前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因为受到稍早87.8公里事故影响。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再来呢，哈，现在时间晚上8:00多要9:00了哈，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北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再过了这个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啊，这里的路灯都没有亮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打开行车大灯喽。好，再来是在这个台一线北上316.8公里新市区路段外线车道路面坑洞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着持续提醒您哈，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6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喽。

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55了，好，时间不早了，也请大家同步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呢你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好，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哈。这个休息站啦、便利商店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也请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再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好，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都要确认，没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啊。如果呢你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也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货物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不小心掉在路面上确实挺困扰的，为了呢这个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还有自己的麻烦哦，记得再检查一下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5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TCBay 跟落日飞车的作品 Lucy James。

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9公里，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的辅助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哈，这个87.8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可是车流呢是持续比较多的，还需要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您的新车耐心。而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过了机场系统路灯不会亮，已经通知处理咯。再来看到在台一线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呢，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小心。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82.4公里，在西滨路6段往北，这地方说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他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他。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谢谢伯，你有吃哦。
1: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精灵。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声《一口一口》。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啦。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哈，是在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辅助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呢。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哈，说一。

经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呢，好，是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几个路况，好，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9公里，在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误闯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

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咯。好，再来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台一线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在中立路段内线车道哈，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同样有施工要来进行哦，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再来是在台九线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32.6公里哈，在过了平林内线车道呢，说有落石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多加留意，小心的来走通行。好啦，那也请大家齁，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不是说很好齁。虽然说白天艳阳高照，可是在山区的时候呢，在山区的地方齁，下午过后呢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啦，尤其在上个礼拜齁，这个雨势真的还不小哦。好啦，那这个下雨过后呢，其实行经山区的时候呢，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齁，这个山区的道路状况啦，包含了可能会有一些落石啊齁，或者是这个路树倒塌等等的一些状况齁，所以呢请大家行经山路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小心驾驶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哦，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的梯顶到下塔悠路段呢，南下的地方是在3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维持在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是在40公里之间。而在中部路段目前看起来还算好行驶，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目前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国道十号的这个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车速还是很慢哦，维持在30公里。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3来通报。时间来个暗时九点十四分，所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益智乐团《酒旁一杯酒》。好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喽。

听到这首歌曲手捧一杯酒，来自伊兹乐团的作品，时间来到暗时的9:18。好，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呢有一个路段齁，车速慢下来了，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呢齁降到40以下。而在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相对比较慢的齁，是在40-50公里之间。那看起来呢齁，是因为受到了在南下315.5公里的施工进行的影响齁。好啦，那也请大家好，经过这个路段呢，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就可以了。好，来看到在其他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到是在市区后，台北市呢这个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在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这个地方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呢，会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哦，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新北市土城区在金城路三段246号到270号之间的内线车道，在这里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进行施工封闭。

三段在跟浦城街口这个地方施工进行，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2.5线道这个地方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在这个双向的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同样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呢施工进行当中。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所以呢请这个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路更正俊宝路跟俊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2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9:2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好，有新进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事故点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64线的东向6.8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心了。再来，省道台9线北上32.6公里，在过了平林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落石在路面上，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9: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安吉的歌声，等着你，梦着你。

0: 为了弘扬母亲教诲之恩，警政署办理模范母亲评选，其中有17位警察妈妈入选全国模范警察母亲，接受公开表扬。来自彰化大城的陈约女士，在儿子邱明宏的陪伴北上，生平第一次踏进警政署，亲自接受这份荣耀。陈约女士育有三男一女，在她用心栽培下，其中有三名的小孩取得硕士学位，并且分别在金融、警政、科技和教育等领域服务，都有优异的表现，造福社会。他的身教影响深远，不仅子女成就卓著，孙子辈也是勤奋向学，不乏是建国高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彰化女中等名校毕业，堪称是母仪典范。他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母亲，在获奖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
1: 哇，真欢喜哦！十二分的欢喜啦，但阮唔捌去，阮唔捌去到遐。
0: 方院警分局三组组长邱明宏回忆成长的过程，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尽管没有受过教育，但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品德伦理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默默耕耘，始终扮演着家庭的核心支柱。
2: 妈妈生于1930年代的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传统农村的社会，家中共有11位姐弟妹，身为长女的她，从小需协助母亲来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分担农务养家的一个工作，因而放弃了接受国民教育的一个机会。妈妈育有4名子女，她知道务农家庭生活的艰辛，也体悟到唯有从小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改善家庭生活以及翻转人生，因此从小就细心教养子女，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物质都用在小孩子身上，希望小孩都能够考上公职，不要再像父母亲一样辛苦从事农业工作。
0: 陈约女士说，孩子有工作就好，100%支持踏上警察之路，虽然还是会担心在街头打击犯罪他们安危，但是会提醒安全才是第一。当初只有不希望子女务农，因为看天吃饭实在太辛苦。
1: 啊，就有头路就好了，这个厝的兄弟啊，过2-3个吼，啊，一人爱一款头路嘛，啊，做事艰苦啦，无，做事来看天吃饭吼，无法度通个过日啊，啊，尽量会读册，迄阵囝怀孕才3-4个读册，阮两个人阿某嘛足厉害，囝讲惊考大学无得吼，啊，你家己爱注意安全啦。
0: 邱明宏组长过去在警察局公关科服务，面对年迈母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事亲至孝的邱组长为了能朝夕陪伴，就近尽心照护，毅然选择请调回乡到方院警分局任职，目前掌管家暴防治、后勤及外事业务，守护这片土地的妇幼安全。
2: 妈妈虽未受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与品德伦理，做子女的我们深受母亲身教的影响，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妈妈能够获得警政署颁发模范母亲的荣耀，特别感谢警政署长官的爱护，以及方院分局分局长黄一航的鼓励推荐。在此除了感谢妈妈无私的养育与教诲外，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方院警分局长黄一航表示，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充满挑战，特别是第三组业务涵盖层面广泛而且细碎，如果没有家属的体谅和支持，同仁很难心无旁骛地为民服务。黄分局长感性地说道，每一位优秀警察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陈月女士获奖不仅是组长邱明宏家族的荣耀，更是对全体警察家属默默奉献守护家庭的最高敬意。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试验金龟车，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天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5: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5: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暗时的9点，四十离婚，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 Stand by me。 好，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好，在国道一号呢，持续先来提醒您的是在北上 87.3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呢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92.8 公里，在竹北之前的内线车道也是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1.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64线的东向6.8 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的，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南港，目前车速呢都是维持在大约7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是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这个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速度都是慢的，维持在40公里不到哦。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北上两起事故的影响，好，分别是在92.8公里的竹北之前，以及在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哈，内线车道呢都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是在40到60公里。往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依旧缓慢，维持在30到40公里之间。好的，排除消息来提醒，在台61线的北上82.4公里，好，先前说在这个地方是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4线的东向6.8公里，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这一起事故呢也在刚才接获排除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哈，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呢，有些地方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的，包含了在台1线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也是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在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好，这个地方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

中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要来进行，现场呢会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再来哦，是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的三段246号到270号之间的内线车道呢，这里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是施工封闭的。而在台北市哦，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 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9点46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福志毅，你要我爱什么。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傅之意的歌声，你要我爱什么？时间晚上的9:51了哈。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8公里，在竹北之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87.3公里的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也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提醒大家哈，目前从这个国一北上的新竹开始，一路到过了湖口服务服务区才会比较好走哦。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真的是非常的慢，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哦。好，再来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高屏大桥往屏东往高雄方向呢，在下桥处这个地方，机车道这里有3到4台的机车事故，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

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1.1 公里哦，这个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呢，大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啦。好，晚上的9:52好，来看到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好，接下来的一周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阳光了，可是呢真的是天气蛮热的哈。接下来的一周呢，其实天气状况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那在降雨呢，好，是主要以午后的雷阵雨为主哦。

这个在明天哈，明天是几号？明天18号哈。明天呢，主要的风场呢是偏东风，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只有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短暂雨。那在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哈。特别要提醒，是在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哦。好，接下来哈，这个19、20呢，一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天这个中午过后呢，一样哈，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啦，是在中部以北、宜花还有各地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发生哦。好，那其实未来的一周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不算变化太大，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啦。可是呢，要特别留意哈，这个除了刚才讲到的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这个午后的这个雷阵雨呢，会比较要请大家留意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高温的部分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啦哈。因为明天开始的一周，白天各地都可能会有机会达到30度以上，而中南部地区呢，甚至可以来到33、35度。南部地区哈，这个山区好靠近山区的地方，甚至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哦。好，所以呢，如果您这个是需要在户外活动啊，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一段时间请记得一定要到室内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工作了。好，那在低温的部分呢，相对来说夜晚清晨的时候低温都是相对舒服。

不是的，是在22到25度。好啦，当然还是要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因为刚才有说到嘛，天气呢接下来的一周都还算不错，可是呢在这个午后啊都会有一些这个雷阵雨的状况。那通常呢这个中午过后的雷阵雨呢，有些地方雨势真的还不小哈，所以呢也要麻烦啦，这个下雨的时候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然后呢雨天行车请务必小心安全。再来就是呢这个下雨过后呢，山区的道路啊都会比较湿滑，然后可能会多一些这个落石啊或者是一些泥流的状况，也请大家行经山区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路况啦。好啦，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潇咯。

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潘佳丽的歌声 Goodbye。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在92.8公里哦，竹北之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从北上的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呢是非常非常的慢，不到20公里哦。那在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也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一起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可是呢依旧是有一些车流回堵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同时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后来看到国道十号的西行1.1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台一线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10点钟开始，后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有施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9线要持续提醒您哦，北上的32.6公里过了平林，好，内线车道这个落石掉落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了。好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李贺挖起俊笑，我也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损损损的陪伴，就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哦。说到目前最新的路况呢，我很担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92.8 公里呢，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个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平均车速。为什么呢？主要是竹北路段前的内侧呢是发生了三台小客车的连环追撞哦。那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所以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同时最新的状况请你一起留意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车号末三码是270的车子啊，说车灯是不亮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情况告诉俊孝。节目的第一趴给你是呢彩色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动力火车，刚好最近他们也在演唱会上呢唱歌给大家听吧。

听到的动力火车在2004年就是光辉全纪录当中的歌曲彩虹。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爱足矣。首先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 1.1 公里，就说顶金系统的外侧呢是有大客车抛锚的，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你的车灯不会亮诶，后三码是270的车子。还有雪穗呢，在国道5号的雪穗哦，双向呢有进行照明测试，所以看到灯关的话呢不要紧张哦，在测试而已啦。另外这个路况我真的很担心诶，国道1号的北上呢 92.8 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说内线车道是发生了3台车的追撞哦，导致现场的车速呢是不到16公里的平均车速，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那中部南部跟东部齁起码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呢，如果大家要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IG and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and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

Yeah， 听到 FIR 的歌声，彩色拼图。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19分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包括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 92.8 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内侧是发生了三台车的追撞。还有是国道3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莫三码是270的车子，车灯是不亮的哦。国道5号的雪穗呢有进行相关的照明工程，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许会灭灯的状况。不要紧张，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说到全国的卫星云图，可以留意到呢几个地方稍微有下雨哦，包括是高雄市以及花莲与宜兰哦，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我相信呢，如果在南部的大家遇到下雨，应该是蛮开心的吧。我说好多南部的听众说南部好热哦。好了，有关赛彩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任贤齐的《彩色西门町》。

你心中的西门町也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吗？听到任贤齐的歌曲《彩色西门町》，西门町跟高雄的新爵将一样，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呢有着满满回忆的地方哦。时间是晚上的10:24，也同时呢带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首先，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2公里，说竹北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呢，今晚好已经处理后啊，但我看到现场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目前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状况。另外几个消息，哎，足以在台六一的北上呢是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施工的，还有是台六六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将近2公里的路段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的情形，经过请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来公布点来跟你到顶柜猜谁个零星齁，来自吴声美的瓜香。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9，也同步呢要请大家齁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有的话我记得赶快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刚刚的作品呢是收录在吴声美齁2025年提丁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大家齁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一线的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中立路段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会到凌晨6点。台六五的特二道路呢，北上2.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呢，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样是到凌晨6点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一样是彩色的歌曲，来自 Yamaha 所带来的色彩。

0: Yeah， 耳边听到的歌曲《亚马》所带来的色彩，也是呢，最近很红的卡通《间谍加加酒》的主题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哈，集起最新的状况。首先是排除喽，在国道5号呢，说雪隧的双向有进行照明测试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已经测试完毕哦。那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那同时哦，深夜开车，请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那想要睡哦，麦金休困姐在策划喽。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从开节目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鼓励哈、哦。没错，希望今晚哈、哦、到底顺顺顺 lucky 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那你知道？
6: 我不知道啦。
5: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6: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7: 马上告诉你。
0: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和挖起俊校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施工讯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是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施工的。同时在台六六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哦，经过爱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卡电话跟我讲，电话是0800-00-00-103。不知道大家对于古希腊或是罗马的一些留下来的雕像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块白色大理石，然后给别人纯净圣洁的感觉？那其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思想家都觉得古希腊总给别人一种纯粹的感觉，就认为说那个时候的创作可能都是用白色大理石啊去营造哦。但是呢在19世纪呢，现代考古学慢慢的兴起嘛，那也透过科学的方法和系统的发掘呢，学者发现不少出土的雕刻竟然残留着颜料诶。所以就有研究人员呢开始针对一些雕像啊就开始做复原，就发现既然古希腊的这些雕像过去都是有上颜料的，所以呢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白色的雕刻哦。包括呢有这个德国的考古学者呢就耗费了20年的时间哦，尝试呢复原雕像在这个古罗马时期应该有的样子。他利用紫外线啊以及这个测光的技术，发现呢这些大理石雕像呢肉眼不容易看出的色彩以及纹饰呢逐渐会有显现出来哦。而且最近啊包括这个 3D 的雷射扫描是蛮厉害的嘛，也透过这个东西的辅助呢重新复原了一些细节。 所以呢，以后再看到白色的大理石雕像，不是它过去是白色的，过去是充满着各种颜色，甚至还有一些绘画哦。除了这个大理石雕像之外呢，其实像是帕德嫩神殿啊，根据考古学家说法，也是呢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哦，不是今天所看到的白色。听到 S.E. 的歌曲《月桂女神》。

好，听到 SHE 的歌曲《月桂女神》，也是当年哦，这个 Forever 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作品，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43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哦，路况都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因为刚刚在内线有三台车事故，目前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6公里哦。车子蛮多的都有在动，但要请大家呢车速车距还是要掌握好吗？另外你的车灯有打开吗？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有小客车被打小报告哦，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说是忘记开灯哦，末三码是270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刚提到呢，过去的这个希腊的雕像啊或是建筑其实都是有颜色的，那你对兵马俑的印象觉得它是有颜色还没颜色啊？没错，这个兵马俑呢其实也被誉为世界的八大奇迹哦。那兵马俑呢也存在很多的未解之谜，例如呢很多人并不清楚兵马俑其实是彩色的哦，就像真人一样做的栩栩如生，但在出土之后呢15秒之后就瞬间脱色变成了现在所看到的黑灰色。那当时负责挖掘的考古学家也觉得这一幕实在太震惊了，后悔犯下大错，所以呢这个秦始皇的陵墓呢到目前还没有真的想去把它挖出来的意思啊，因为相关的一些保护一些文物的色彩啊或是相关的一些工作还是不足的哦。根据当时的记载呢，这些考古学家第一眼看到的兵马俑呢是绚丽的五彩。那兵马俑身上有这个朱红啊粉绿黑色和是紫红等等兵繁的颜色，这些色彩呢是来自于矿物质哦，让他们当时真的是吓到了。那为什么这些色彩斑斓的兵马俑出土之后会黯然失色呢？经过多年来的实验和模拟呢，中德的研究专家确定呢，兵马俑所产制的这个彩绘呢是中国的生漆，是一种天然的矿物材料，而彩绘的颜料呢是粘合剂的这个动物胶哦，所以呢这个兵马俑并不是直接呢把颜料涂在陶俑的表面，而是双层的哦，内层是生漆层，那会把这个涂抹在兵马俑的表面，外层才是颜料。也就是说呢，秦代的工匠们做好陶俑之后呢，先刷漆，等漆干了再上颜料哦。但是呢，生漆是有机物，所以呢，时间一久之后就逐渐的氧化嘛，跟陶俑之间的粘着力就会减弱，所以呢在出土之后呢，因为下面漆的关系导致上面颜料呢很快就消失了。当然呢也希望齁秦始皇的陵墓可以慢慢的挖

发下去，但同时呢，相关科技的保护工作也不可以遗忘，可以才可以把这些好好的文物呢留存到未来，甚至更久的未来，让大家所认识哦。林冠莹的歌曲《情勇》。

耳边听到火星人林冠颖的歌曲《秦勇》，时间好快，来到晚上的10:5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路段呢，是有自小客车忘记开灯，末三码是270。另外呢，在雪隧的排除消息是，国道五号的雪隧呢，双向照明测试目前是完成了，力也才顺顺啊行哦。有关色彩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佩姐蔡依林的彩色相片。

0: 相片。
1: 听到配野蔡依林歌曲《彩色相片》，是当年的他 Muse 专辑当中的作品，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哦。时间回来了，来到了晚上的10:56，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对波孙对董磊，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也送上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景广路况导航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哦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忘记开大灯哦，莫三码是270的车子。排除消息，在国一北上的92.8公里呢，说竹北路段的内线三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赶快处理好哦。在国道五号呢，说雪穗的双向有进行照明测试，目前测试完毕。省道部分关心排除讯息，台一线的北上316公里呢，新市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是 OK 处理好喽，赶快处理好啊吼。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32公里呢，平林路段的内线有落石，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欢迎拨打电话来告诉景广提醒俊孝，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景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你有人生的100万了吗？第一桶金哦，听到翠乐团 Crispy 所带来的100万。时间来到了晚上11:08，感谢你持续锁定尽广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哪位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翠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好的，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台二一线的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86公里到130公里有进行相关的隧道工程，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一样是有工程哦，在台二一的新中横公路双向95公里处，现场呢有进行相关的桥梁工程哦，经过的话也是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哦。还有刚刚传进来的最新排除消息，在台九线的北上呢32.6公里平林路段内侧有落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Yeah， 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讲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的哇。那金广的粉专 IG 也要记得掌握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按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节目第二 part 给你一系列呢考试和测验的主题歌曲，它是孙燕姿。

哇哦，听到呢，最近也是在演唱会上呢，唱歌给大家听的孙燕姿所带来的《隋唐测验》。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 35.2 公里呢，说中和出口前的路间修火烧车啊、希望大家平安哦。目前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到现场处理当中了，也希望大家呢经过时候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赶快加速驶离，让救护车以及相关人员呢赶快抵达现场。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听到林育群的歌曲《100分的幸福》，也是当年呢苗栗灯会的主题曲，时间是晚上的11:18哦。好，在满满的正能量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意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南子路段的加速车道就掉东西的，我们呢赶快通报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已经通报。还有是火烧车讯息，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修火烧车，目前呢还正在通报处理当中。

后听到杨培安的歌曲《让世界为我们加油》。我相信呢，也很快的暑假就要到来了，很多的年轻人也在正准备考试当中，也为你好好的加油一下。晚上的11:2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南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哦。国一的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掉东西的。国道三号要注意的讯息是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测验的歌曲，听到袁若兰的暑假作业。

你的暑假作业都是每天照实写还是最后赶工呢？我好像是最后赶工哦，或是我记得以前我妈有帮我写一些。听到尤若兰的歌曲哦，暑假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28，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好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经过请你小心。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还有是火烧车，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的情形。好歌一首接一首。暑假你会去哪里呢？海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

0: 好的，听到许怀宇的歌曲《踏浪》哦。那我刚看了晴天刚的直播，诶，现场人真的还是蛮多的。如果大家从晴天刚要下来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一下呢，这个车速和车距的状况，因为在山区开车真的是蛮危险的哦。那我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另外，深夜开车呢，请大家哦务必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情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当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全部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哦，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火烧车情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南下的35公里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管。

客，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你若想要睡吼，麦紧，休困者再出发喽。今天马上变健康，要告诉大家一些，自然的食物真的就是健康的吗？其实很多人呢崇尚吃食物的原型嘛，或是天然的食物。

卤蛋天然是绝对安全的吗？根据医生的说法呢，自然界中有许多的植物呢是自带防御性的天然毒素，如果吃下去的话呢，就会瞬间变成天然毒物哦，就会导致你身体的不舒服了。首先是发芽的马铃薯，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算你高温煮过也没有用哦。马铃薯发芽变绿呢，会产生神经毒素，叫做龙葵碱。那曾勇这个病患呢，把这个芽切除之后呢，在高温油炸，吃下肚呢还是狂吐，意识混乱哦，然后紧急送医。那这龙葵碱呢，无法透过切除或是高温来破坏，所以呢，你如果看到发芽或带苦味的马铃薯呢，建议整颗丢掉，不要吃哦。再来是没有煮的豆类，像是四季豆，含有大量的这个植物血球凝集素哦。那许多人呢会追求口感的脆度，而快炒或半熟这样，但这样吃下肚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剧烈的腹痛，或是呢狂吐脱水等等的状况发生。所以呢，如果你要吃豆子的话呢，建议务必要彻底的煮透，不要煮一半哦，这样对身体是不太舒服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831的致青春。

好，听到831的歌曲《致青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2。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目前最新的路况了。火烧车情形请持续的注意哦，发生在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

间有火烧车，希望大家都平安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掉东西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那说到呢目前气象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是在8点的时候解除大雨特报哦，因为降雨是缓和的，所以呢针对全台大雨或是豪雨的部分呢是已经是顺利的解除。但天气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齁，有些县市还是有稍微的下雨，包括呢是在宜兰这边，请在宜兰开车大家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哟。好，还有哪些天然的食物可能含有毒素呢？这个苦的杏仁和水果核仁哦，因为苦的杏仁以及桃李的核呢，甚至是苹果籽都有含有这个苦杏仁苷，代谢之后呢会释放这个氰化物哦，就会导致呢呼吸衰竭。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 baby 的话，家长要特别注意了，不要让小 baby 呢咬碎这个果核吞下去哦，因为里面呢是有相关的这个苦杏仁苷哦，就会导致一些造成氰化物的状况。还有呢母亲节才刚过齁，很多人会赏金针花对不对？其实金针花呢是要煮过后才能吃哦，因为含有这个秋水仙碱呢，由这个慢性的肾病患者代谢比较差的话，若吃了新鲜的金针花就会导致呢肾功能的急剧恶化。所以建议呢大家齁在吃金针花的时候要选用这个干燥处理的产品，那新鲜的金针花呢必须要浸泡去花蕊之后彻底的煮熟才能吃，不是直接摘下来就吃哦。

0: 说。
1: 听到郁可唯和林凡的歌曲《听你说》，是的，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看起来天然却含有毒素的食物呢？像原本应该清甜的丝瓜、黄瓜等等呢，如果出现强烈苦味的话呢，就很有可能是含有这个葫芦素哦。吃下去的话呢，会引发这个肠胃炎。那如果你吃到带有苦味的花生坚果呢，很有可能也是遭到了黄曲素的污染，就要立刻漱口吐掉。所以呢，我们平常会拉肚子都是这些原因当中所产生的，所以吃东西的时候虽然是天然的，还是要特别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自王大文的《不喜欢补习班》

听到王大文的不喜欢补习班，也是他快乐不快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是2015年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2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还在更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修火烧车，国道3号呢一样要特别留意的呢是南下的关庙服务区，有车子是没有开灯的，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车灯，一定要打开，同时不要开错灯哦。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把它调回来了。今天送上的作品来自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在萧煌奇的突破三千米的勇气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送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艾拉韩德森的 Breath。 在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选定爱

0: 晚上十二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女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5月18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35.2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排除讯息，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呢，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国道1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进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1: 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
2: 啦，听到刘德华、柯受良以及吴宗宪一起合唱的《笨小孩》，时间是凌晨0:06咯。节目第三趴迎接齁青春和勇气的主题歌曲。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一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处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也正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Yeah, show me your brain heart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歌曲。他们2021年呢，《我好斯文》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 35.2 公里呢，说中和出口路间的火烧车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你也才损失那件。雄性星星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有继续搞运动，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作品《青春纪念册》，有唤起你的那本《青春纪念册》吗？时间是凌晨0:16，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省道的最新讯息。台18线的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双向的71公里到75公里呢，有监测到这个府谷鹅桥到这个十字路的沿线呢是有浓雾的哦，所以大家在台18线开车的时候请务必小心安全。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西城男孩的 Season in the Sun， 时间呢来到凌晨点20分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起雾的状况。台十八线的太跑塔塔加路段呢是有发生这个浓雾的情形哦，双向71公里到75公里呢有监测到这个福谷鹅桥到了十字路沿线呢是有起浓雾的，若在雾区开车务必放慢车速，打开雾灯小心驾驶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继续有关青春的歌曲送上胡夏的那些年。

听到胡夏的歌曲呢，那些年也是当年九把刀的电影哦，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最近也很开心哦，有参与他电影的演出，全新的制作。时间是凌晨0:27，也同时呢带你留意呢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哦，这个车灯是不亮的，也请大家呢务必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另外呢几个施工消息，哎，足以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是封闭施工的，请经过。

到刘德华的歌曲练习。凌晨0:32喽，也同步吼带你注意一下几个最新的状况。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呢，中立路段的内侧是有移动性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

0: 十点到凌晨0:37喽，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持续呢告诉金广，提醒俊少。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金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呢张信良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我是国立湖北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

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呢排除的讯息。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呢南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落物，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说到今天的尽管宅急便呢，要留心吼这个 AI 科技的发展。随着 AI 科技的飞速发展呢，诈骗集团呢变成可以透过一张照片、一段音档呢，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做出机可乱真的声位影片，然后呢进行视讯的通话诈骗哦。那刑事局也发现喽，这个换脸的软体呢，在网络上是随处可见，技术门槛非常的不高，所以民众呢辨别真伪的难度会持续的提高哦。所以专家建议了，面对陌生的来电呢，一定要保持警觉，最好的话呢，亲友之间要设定这个通关密码。哎，真的有机会呢跟亲友相聚的话呢，一定要特别做一些通关密码，才比较不会呢被诈骗集团给骗走咯。那其实这个声位技术的商用化嘛，也让诈骗手法呢从传统的猜猜我是谁电话诈骗变成了视讯的版本哦，就是呢透过打视讯来跟你诈骗，这样真的是很难猜透，对不对？就像目前有一些国外的诈骗案例就指出咯，有一名退休妇人呢接到自称银行客服的电话，然后被转接到了检察官，对方声称呢他的账户涉及了劳工纾困方案而成为人头账户，并且呢严肃的要求开启视讯。然后当妇人看到画面当中人来人往的警察局的场景呢，就相信了这是真的，但谁知道这是虚构的场景，而他也就将他所的退休金转了出去哦。所以呢，真的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如果在使用这个电话的时候，对方突然说要视讯的话，也不要信以为真，很有可能是用声位的方法来骗你的钱哦。

好，听到呢 Hilary Duff 所带来的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时间呢是凌晨0:4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有几个省道的最新讯息了。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中立路段的内侧有进行相关的施工哦。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说芦竹到林口路段也就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勇敢的歌曲，怎么可能少了这首歌哦。

当你缺乏勇气的时候，是他给你勇气吗？他是梁静茹所带来的作品《勇气》，也当年靠着这首歌呢，红遍了整个台湾以及整个亚洲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50了，也带你关心到呢目前集起的路况。台65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外线的一线车道就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秦广告诉俊校喽。

刚听到 VSX 的歌曲《如沐春风》，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哦。那节目也快结束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嘴丢，哇哦。也关心一下呢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呢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啊。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南部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的话呢，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避免淋湿咯。那等一下呢要交棒秋歌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也希望今天的歌单啊你都还喜欢哦。送上的作品来自老王乐队的《补习班的门口高挂着我的照片》。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5月18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你的车灯有打开吗？国道3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忘记开灯哦。末三码是270的车子，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一南下的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排除讯息，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

0: 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是五月十八号啊，时间已经来到五月十八号凌晨的1:0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周末又结束了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开始，现在是星期一，朋友们周末都过得舒心吗？夜间轮班工作常常是这样子哈啊，有的时候呢可以假排多一点点啊，但是通常这个辛苦干苦了嘛，可能休个不到两天啊，或者是不到一天啊，但可能好好的睡觉，把它睡饱之后啊，这可能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持续的开工工作啊，这个面对这个一整个晚上啊，要这个需要的体力呢，至少要拿出来了哈。我也是啊，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晚上还有代班上恩的时段哦，所以呢，休息大概是不到两天哈，接近两天的时间啊。今天星期一了，仍然是这个充满满满的活力，要陪伴大家一起迎接一整个礼拜的挑战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一样了，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节目刚开头送上来自蓝心湄的《狂奔》。

来自蓝心湄这首经典的歌曲《狂奔》，但是夜间开车不要狂奔啊，和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也尽量不要超车，好不好啊？超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除非对方是陆队长，对不对啊？但如果对方呢，事实上是安全的行车的话，你干嘛超车呢？对不对啊？这个夜间是。事实上国道省道目前看起来也都没有什么塞车的状况啊，吉隆隆非常的顺畅好走啊，那么慢慢的开才会安全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啊。啊，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要义无反顾的奔跑，配上这样子轻快的摇滚歌曲，感觉很励志呢哈。他们是小男孩乐团，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省道部分的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啊。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市区部分呢，哎，首先哈、哦、这几天啊啊，这个阳明山的晴天刚突然变成旅游热门景点哈、哦。那目前呢啊，说这个晴天刚停车场是客满的啊，建议朋友们哈、哦、使用冷水坑2号停车场，也提醒您呐、啊，啊，这个夜间呢、啊，啊，这个要上山游玩，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呢，这个提早回家了哈。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市区，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3段和埔城街口施工啊，占用罗斯福路3段外侧有2.5线车道，蛮多的哦。啊，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快车道，这里有警官拆除作业封闭内侧的1线车道。好啦，看起来今天的道路状况呢，真正是做速些呢，哈，继续帮我们维护下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这首。

今天从一点整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哇，这个听到的歌曲好像速度感很快，对不对？除了呢这个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之外哦，像刚刚我听到蓝心湄的狂奔，小男孩乐团义无反顾的奔跑，接着是孙燕姿的奔啊，也是奔跑，接着是来自五月天私奔到月球啊，呵呵，都在奔跑，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台湾人有时候哈、啊，这个生活的步调还真的是蛮快的啊，这个夜间的工作事实上步调好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了啊，但是呢在白天的工作，哇，挤捷运啊，这个上下班尖峰时间啊，这个拥挤的车潮啊，好像这个晚个一分钟，事实上就可能会出大事，然后就会变成呢，平常啊，平常日已经习惯快节奏的生活了，然后呢，要放假的时候哈，终于可以休闲的时候，好像不自觉也快了起来啊，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平日呢，哈，因为工作节奏啊，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很满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一次要处理很多事情哈，然后呢，哈，这个，要算准时间啊。现在这里三点整在这边啊，等下四点整要到达目的地，我有多少时间啊，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休闲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哈啊，也是这样呢啊，就是说呢，哎呀啊，就算要出去看个电影也好啊，要出去做个什么样，就还没有吃饭啊，这样子也好，就故意会把行程塞得满满的。然后呢啊，才在就说，哎，不好意思啊，这个我等一下5分钟之后就要走了啊，这个时间要抓得很好，然后呢匆匆忙忙的赶到捷运站啊，搭了捷运，然后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之类的。有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啊，放假怎么好像也没有办法把心情给放松下来，步调放松下来呢啊。这个你是一个喜欢快节奏的生活，还是说你是一个有办法调整啊，步调该快的时候快，步调该慢的时候慢呢？啊，当然如果有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哦，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工作啊，全部都在享乐的社会，好像生活节奏就可以慢下来一点了哈。好啦啊，这个题外话，但是呢休闲归休闲，开车工作还是要专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他是陈优，去你的平行宇宙。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时间这么晚了，但是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呀，依然是顺顺顺，只降几次滑液哈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那就零星的一些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了哈。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除此之外哈啊，在这个其他的市区也有工程啊，看到呢说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啊，从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面有险铺工程进行当中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心情焕然一新，在这个体力焕然一新，夜间工作开车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哎呀，还是停下来吃点宵夜呢。哎，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也都是有点日夜颠倒工作者，这个时候如果吃饭，其实也可以说是午餐呐、对不对啊？午夜餐嘛，对不对？午餐谁说一定是中午的意思，也可以是午夜餐啊。但是啊，吃完饭到下一餐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我有时候这个深夜下了节目，到了清晨结束工作之后要回到家通常这个。要休息的时候大概就5-6点左右，然后呢就会觉得肚子好像又饿了所以呢就吃点东西然后再睡觉所以假设我们午夜餐吃过一轮了然后呢在这个清晨你又吃一轮，我们这个叫吃了两餐好不好这两餐中间呢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好像又肚子饿了，好像又得吃点东西，嘴馋了，不吃东西不行了，难道是你的意志力太差吗？

有这个营养师呢就告诉大家，事实上不一定是哦，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午餐吃太多了精致淀粉，然后呢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摄取却不足，让你的血糖波动会比较明显。我们通常吃完一顿饭之后，哎，血糖会升高，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消化完之后，血糖就会趋于稳定。当然你的血糖波动如果太大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糖晕、碳晕，就是吃完之后会觉得好想睡觉啊，然后呢得睡个十分钟甚至半小时，然后呢才能这个有一点体力可以工作可以开车啊。但你如果这是吃完饭之后呢会晕睡，会想睡觉的话，还是建议你这个休息一下再开车哈，绝对不要硬盯。那么这个血糖波动因为更明显哈，所以呢这个当血糖下降的时候，你大脑就会收到讯号，就说我肚子饿了，你要吃东西了啊。当然不一定是你的热量摄取不足，但就是大脑要你吃东西了，然后呢你就会有疲累感，你就会有饥饿感。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想说啊，这个手边有没有什么零食啊，或是去附近的便利商店啊去买点东西吃，是

日呢，你可能喝杯饮料，哇，你喝一杯手摇饮的话，这个手摇饮的这个热量有可能就抵过一餐，对不对？天天喝那就还得了。尤其这个含糖饮料，事实上哇，可能会造成的慢性疾病还真是多不可胜数。然后呢，吃下去之后还会让你注意力下降，情绪比较浮躁。哎，开车的话，这个注意力下降、情绪浮躁，这都是致命伤，对不对？所以呢，健康吃，不要让你的血糖波动太快，这其实非常的关键。

所以啊，怎么吃啊，不要让你的血糖像在坐云霄飞车，一下子很快速的爬上去，又瞬间跌落谷底，让你觉得肚子饿，觉得得吃点东西，就顺啊，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吃进太多的热量，反而呢啊，因此工作状态受到影响，身体状态也会下降，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不好，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午餐不要只有吃饭或者是面，或者是啊，你可能只吃面包。哎，这个淀粉类，这些都是精致淀粉类，你至少还得吃点蛋白质吧。啊，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一般人呢应该可以吃到大概是一个掌心左右。啊，当然呢，你有一些其他身体疾病，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量需要稍微这个限制一下呢，就要听从医生指示啦。另外呢，要加入蔬菜，还有膳食纤维哦。啊，事实上蔬菜也是补充各种不一样矿物质的来源。最后呢，减少含糖饮料的搭配啊，这个我自己呢是多多喝水，觉得最健康。但你吃饭的时候，你配什么喝的呢？要休息吃东西了吗？掌握这几个原则吧。啊，不要只有吃饭或面啊，这个去超商挑个便当吃的时候，看一看啊，它的营养标示，或者是诶看一下它的内容物啊啊，有豆腐，有肉，有菜，诶，这个营养均衡，这个买来吃，然后呢啊，减少含糖饮料的搭配，想要再买点喝的来配吗？那不然喝个无糖茶吧，或者是喝白开。

来自赞恩这首歌曲 Sweet， 时间是凌晨的1:44。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传播翠。

小春 Kenzi 跟大渊带来这首歌曲叫《到丁呢》啊，他们这群到丁呢，只差一个瘦子了啊，因为他们都是911的成员嘛，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目前也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哇，都这个时间点了哈，目前呢还看到说台北市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人还是挺多的哈，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使用冷水坑二号停车场来替代了。那也提醒朋友们，夜间呢这个山路哈，可能也比较不安全，因为这个视线比较昏暗，要麻烦您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康康这首歌曲，马叫做《到底》。

伊是康康，这条歌到底时间是半暝啊，一点五十六分啊，较听呢两点啊，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咱个爱继续到底啊，半暝啊继续拼啦了哈。但是卖拍到顶啦什么行为是拍到顶的亏掐行为呢是在这个夜间开车的时候超速抢快疲劳驾驶没有打开车灯 anyway 这些都是开车的基本常识了哈来麻烦朋友们一个都不要犯好不好在两点之前送给你来自江蕙这条瓜拍到顶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另外，在省道台六1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六1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六1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所以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长期性的施工，也要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

0: 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智者在夜间努力的路上，持续都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着你。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提醒你随时做休息啊。当然了啊，你说哇，这个哪有这个时间这么频繁的休息，对不对？但是每一个小时半，顶多两个小时啊，上个厕所啊，吃点东西，走一走呢，还是非常的必要了哈。然后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开大灯，黑夜是一定要开大灯的哈。你没有打开大灯，就会被这个一不当使用车灯哈，这是会被罚的哟啊。但是呢也要请您注意了哈，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啊。在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变换完就要把这个车灯关掉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所幸好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啊，这个温度呢大概是22到26度，不确定中南部会不会有点热了哈。北部地区呢感受上还算舒服，只不过呢啊，说这个礼拜的这个温度哈，不像上个礼拜有封面，有下雨，对不对？但这个礼拜说没有封面啦啊，这个天气呢持续都是晴朗稳定，而且慢慢要进入到真的是夏天的气候了哈。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呢吹东风，所以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呢，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哦。周末东部地区这个事实上下了不少雨，对不对哈？所以呢尤其在东部地区一些重点路段，台八线、台九线呐、好等等的，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了解一下当地路况是否有一些预警性封闭啊，或者是因为灾损然后出现封闭啊，这个提早规划可能改道动线啊。东部朋友一定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下完雨。

之后更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永吉的歌曲，这条歌《戆大呆》。

系列夜间开车，一起来听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小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共大呆》。吴永吉是像嘞啊，他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啊啊，一道到底是像嘞啊，他其实是董事长的乐团，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在去年呢，他发行人生的第一张专辑，他第一张的个人台语专辑，哇，这个发行他个人第一张台语专辑的时候已经55岁了啊。当然呢哈，他其实在这个董事长啊，也已经这个董事长成立超过20年了。刚刚呢听到这个巩多呆，事实上是董事长乐团在2001

年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歌曲。不过呢，吴永吉啊，他去年的这个第一张专辑啊，叫做《推口来那些滴》，其实呢，道尽了他的一生，十首歌曲啊，讲他在这个

面包学徒，后来呢又在思考自己的人生，难道自己一辈子都要当面包学徒了吗？面包店的学徒了吗？所以呢他报考影视科啊，喜欢唱歌，但是呢因为家里是矿工，市场没有钱给他玩音乐啊，所以这个在玩音乐，在面包店打工，然后呢又去学校上课的这个三角的这个每天有三种不一样的事情在忙就对了哈。他如何跌跌撞撞找到自己的音乐之路，事实上在他去年的推扣来那压低这张专辑当中，十首歌曲有十个他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一张专辑用五十几年的人生写出来，哇，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了哈。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介绍或是分享几位呢这个上个礼拜刚这个发布了金曲奖的各项入围名单今天着重在台语方言类有许多的这个最佳台语男歌手或者是女歌手入围作品，你敢有听过咧？先来跟你分享几位女歌手入围台语歌后的歌手。她是郑怡农，在这个两年前的时候是三年前的时候，她其实以水逆这张台语专辑，然后让她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过了。然后呢她今年发行第二张台语专辑又再度入围，难道他要再第二次这个拿下最佳台语女歌手吗？

我们在这个华语音乐界呢，啊，有一些歌手啊，好像什么什么月亮歌手称号，对不对？有天气歌手称号啊。我觉得呢，我们应该给郑怡农一个封号，叫做天文歌手。事实上呢，郑怡农啊，他发行过五张个人专辑啊，在这之前呢，他其实也是玩团仔啊，这个玩的呢，啊，他曾经创建过猛虎巧克力这个乐团，然后呢，担任主唱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个人单飞之后，其实发行过三张国语专辑啊，三张国语专辑哦，分别是《海王星》，然后呢，还有一这个还有一张叫做《给天王星》，结果呢。

那在2022年的时候，他突然改唱台语歌啊，这个他的人生第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水逆》，水星逆行，所以也跟这个星象有关，对不对？跟天文有关啊，延续了几张呢，都是跟天文有关的一个概念哦。所以那个郑怡农在去年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圆缺》啊，是来到月亮了，月有阴晴圆缺啊，把这个天文星象相关的一个风格贯穿在音乐概念当中啊，不只是研究月亮的周期有。圆有缺，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圆盈的时候，好像觉得人生比较饱满，然后比较盈缺的时候，觉得人生好像跌到低谷的这个感觉。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会有缺憾，有时候有圆满，聚散离合，人生无常。所以他用这张专辑十首歌曲唱出不一样对于人生圆满或者是缺憾。聚散离合相关的一个感触，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是这张专辑叫《圆缺》，里面真的有一首歌叫做《圆缺》，然后呢，这个《圆缺》的这首歌曲当中有引用了一段苏轼的《水调歌头·节录》，然后呢，在他的歌曲当中唱成台语不是这个邓丽君的《水调歌头》这个又唱出另外一个感觉了。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挂时间》。所以呢，天文歌手郑怡农是不是会再度封后台语歌后呢？不知道啊。不过他还是有许多其他强劲的对手，包括接下来这一位呢，是首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是在选秀歌唱比赛出道的陈怡婷。

人生是简单就好，幸福是简单就好，这句话讲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不同的年龄层讲真的是柔和着，可能是啊大家都在说生活简单就好，所以有人说这个跟着风就啊那就是人生简单就好，可是呢如果你的这个说人生简单就好这句话讲出来，其实背后的一个韵味是隐藏着你的人生故事，你讲出这句话说人家是感受得出来的，对不对啊？你大概在几岁的这个区间呢柔和了这个生命体悟的时候，开始觉得人生好像不用发展的非常非常的灿烂，简单就好呢刚刚听到陈怡婷这条歌简单就好嘞，是他收录在去年的三十几这张专辑当中，三十几岁，其实好像也是很多人人生当中开始面临到越来越多悲欢离合的事情，对不对哈？当然可能成家立业，大部分的人现在好像大部分的也通常是三十几二十几，当然也有，但是更好了哈。可是呢三十几好像面临更多，比方说职场这个升迁变化，是否要转职是否需要有兼第二份工作因为这时候可能开始家庭出身了，开销变大了，如何为自己开拓财源，甚至呢更残忍更残酷的事情是有可能会面临这个亲人的离世。是，对不对？可能也好像从三十几开始会面临很多人生的考验，那么在这些人生的考验经过之后价值观会有改变吗？我们要持续的在更快速的追赶着人生的脚步呢，还是我们要停留下来把自己的人生做一点整理呢我想陈怡婷在这张专辑当中一样是十首歌，有的写改变，有的写感伤，有的写的是人生的转折，有的开始相信不同的人生价值等等的了十首歌曲有不一样的风貌这十首歌曲呢，有的还找来了他的师弟合唱有的呢还成为了这个八点档的片头曲首首都是这个畅销曲，让他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这是他第一次入围，虽然说呢他已经这个发了十几张唱片台语唱片了那希望有一点好成绩啦。时间是凌晨的2:2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这个台北市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客满现在上面人还很多吗？不确定但麻烦朋友们这个走这山路呢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上下山东赶快一样在台北市呢罗斯福路三段和埔城街口这里施工，所以会占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 2.5 个车道所以蛮多的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好，今年呢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还有一位几乎是年年入围，但是哎呀好可惜，怎么到现在她还没有拿到台语歌后嘞？她是秀兰嘛，有啦，他拿过一次这个看到了2004年的时候，秀兰玛雅其实借着偷藏这张专辑当中获得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但在这之后呢哇他也是几乎年年入围在2005、06、07、08、09、10、11、12、13、14十年，连续十年他都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但是这之后他就跟歌后无缘了，怎么会这样呢？他在去年发行了《替心瓜》这张专辑当中送给你他的猛塞。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内，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3: 穿点啊，
4: 老公，忙完了早点回来，小心开车哦。
5: 弟弟，下班要赶快回来陪我玩。
6: 差不多了，
7: 别走了啊，
6: 回家。
8: 别让酒精撞碎了你的幸福。请不要酒后开车。

要酒后开车啊，最近啊，这个打开交通相关新闻哦，甚至有一些有毒驾事件，对不对啊？不要说这个用药后开车了哈，这个用药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啊。如果情绪需要抒发、需要解放的，我们还是要循正规管道啊，合法管道。那么开车也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依然危险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道路状况，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有施工啊，一样呢，在台北市哦啊，在这个罗斯福路二段往北，从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路段，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刚刚呢听一系列是入围今年最佳台语女歌手，我们刚刚有听到郑怡农、陈怡婷、秀兰玛雅的歌曲。事实上，今年入围台语歌后的还有吴贝雅以及白冰冰。哇，今年的这个台语歌手入围阵容真的是太坚强了。接下来还有一些入围台语男歌手的歌手。他是周自从。

这首是男女对唱哈，而且这首歌曲的这个演唱者两个人呢，男生入围今年的台语歌王啊，女生入围今年的台语歌后啊，所以是一首歌直接听到今年的台语歌王歌后入围者了哈。女生是吴贝雅啊，男生呢是周自从。周自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呢，发行过两张台语专辑啊。个人第一张台语专辑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祖琼 Hissi 尊啊，这个当年有入围，但是没有得奖。今年呢啊，这个去年哈、啊、又入这个发行了第二张台语专辑《人造人间》，然后呢啊又第二度入围了台语歌王。但事实上啊，周自从呢他在这个

个歌坛当中可是影歌是双栖，很多这个幕后的这个工作哈，他都有做。比方说呢，担任影像导演啊、音乐制作人啊、广告配乐人啊等等，或者是各大音乐季的节目当中，事实上都有他的身影。目前幕后啊、音效、录音等等，哎，所以呢，在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歌唱作品呢，哎，真的是弥足珍贵，让他入围今年的台语歌王。不过另外一位台语歌王他就真的是专注在目前的歌手发展了，他是曾伟忠。曾伟忠在去年的九月呢发行了 Hangman 这张专辑，在这专辑当中呢其实也跟刚刚的陈怡婷赶快他们都是同一个这个选秀歌唱节目毕业的，算是学姐学弟了哈。一样由自己的这个人生经验当中来写写人生中现实打拼，跌倒又站起来，我们傻傻的拼，有点不倔强的不放弃，这样子的人生其实好像都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勇气正好是每一个努力不懈的你的我的身影，它变成歌曲，就算跌倒了我们还是需要一点好运往前走啊，记得要刮好温好温。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听台语歌的时候好像能够得到最多的人生能量，对不对啊？可能因为方言的关系是一种从土地长出来的语言，我觉得啊，这个我自己的解读。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像刚刚有听到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然后呢，他的出身一路事实上也是跌跌撞撞坎坷。然后呢，这个汇集各个不同的这个歌手他们的这个人生然后呢，这个台语有时候又可能可以结合一些俗谚或是结合一些这个各地区的故事写出来的歌，励志呢会让人觉得好像特别的感触写一些这个低谷的故事呢，好像真的觉得把你的故事

0: 事给写进去了，对不对？这个曾伟忠呢，他去年的夯蛮张专辑，如果你也觉得啊，我真正是做夯蛮恭维，真夯蛮做代志，但是就是每一天继续做反复的做然后呢，这个傻傻的做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赚钱的机会都不放弃的话，我想这个歌曲应该听完之后会很有感触。今年的这个台语最佳男歌手入围的呢，除了有刚刚稍早有听到吴永吉，有曾伟忠，有周自从，今年事实上还杀出了一个大黑马，叫做 CJ Meat 他就是年轻人啦，而且呢他曾经在国外学过音乐，所以事实上带出来的台语音乐作品又是个别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不过呢，最后要送给你他曾经已经几度得到台语歌王啦四度得到台语歌王的萧煌奇，今年又入围了。
1: 欢迎光临辉煌旅。
0: 哇，如果他在这个得奖的话，他可能是得到台语歌王最多的头衔嘞现在好像已经是最多了。萧煌奇去年发行了《做几雷秀景能新美郎》，甚至呢还跟这个李炳辉。结合了李炳辉，不是有首歌《刘龙告胆罪》，对不对啊？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有抒情歌，但是也有轻快的歌曲。他和李炳辉一起合唱《辉煌旅行社》，这个《辉煌旅行社》真的要带你去淡水玩了哈！最后把这首歌送给你。

我想这位歌手真的是离开太早了，不然的话呢，是否他也会是其中一位歌后呢？阿桑的叶子。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教会了很多道理，尤其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副歌啊、这个主歌常常被拿来当考题，对不对？里面有一个国语修辞法叫做回文，这个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个人的孤单，从孤单到狂欢，狂欢到孤单啊，这个有修辞法定真跟回文在里面。所以我记得啊，好像在这个国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句歌词了啊，因为曾经被当过国语考题。但是呢这个在副歌的时候啊，它里面写说，我一个人吃饭写信，到处走走停停，然后呢也一个人对话谈心啊，这个一个人的孤单要怎么样消除孤单感呢？要懂得与自己对话谈心嘛，对不对？那你有与自己常常对话谈心，然后呢找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吗？那么等会儿再关心完三点整点道路状况，持续让易勋陪你谈心咯。三点之前他是弦子，灿烂的你，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原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施工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啊，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段，路面有险铺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过啊，所以都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这里也是有施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步步当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

0: 放假。
1: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2: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2: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3: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喊你早安。
5: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4: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6: 喂，是我的哈尼吗？
7: 什么哈尼呀、啊、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4: 阿妈，
5: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今年我诉讼之后，先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先梦到用心束缚。请你给时间转副卡，皮蛋咖喱，土锅很富给时光。
9: 大家好，我们是
8: 春面乐队
9: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8: 亲

徐富凯这条歌 Chill All Night、融合了这个八九零年代复古的 disco 氛围，哇，这个台语歌听起来真的是松够烂啊啊！而且呢，这个虽然说英文呢 Chill 是说哎可以这个轻轻松松整晚轻轻松松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听久了会有一种好像是唱歌唱整晚夜唱。chill all night, chill 瓜 chill 归音阿美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当然是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 chill all night 那就不要听慢歌，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伤心的人别拼别听慢歌啊，那也希望听完快歌你可以开心。时间3:16，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啦，很棒哈啊，这2个多小时呢暂时没有传出事故掉落物故障车，麻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冰球乐团 I'll be with you。

来自回声乐团的歌曲《青木》，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虽然说没有最新状况，但是持续夜间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是有工程的，还有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从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面有险铺工程哦，这里全线无法行走，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们使用。所以南北双向相对应路段留意车道调拨。小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Scandal 眨眼瞬间。

0: 不然重心会不稳。
1: 结婚前叫我侧坐试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0: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0: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划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哈，后来后来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夫在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1度到26度啊，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那么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啊这个各地都会突破30度哈，连这个北部地区都有机会出现32、33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点了哈。那因为今天是吹东风，所以呢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啊，还有恒春半岛啊，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甚至呢啊在这个清晨啊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啊，也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届时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啊，事实上就是现在啊。不过从明天开始啊，星期二一直到下这个周末呢说这个随着太平洋高压外围慢慢的往西这个延伸到台湾附近增强了哈，台湾的天气将正式转为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事实上在过去一个礼拜，北部甚至还觉得这个白天虽然说很热，但晚上好像还是有点喘息的空间，穿短袖，然后呢还可以吹电风扇就好哈，但接下来可能空调要清洗干净了。全台呢到时候风向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那么都会是多云到晴，而且呢一整个礼拜高温普遍都会有30到32度，中南部更可能飙破33到34度，而且呢体感温度可能飙破36度了哈。可是梅雨季到一直到现在好像下没多少，对不对啊？虽然说呢东部地区在上个礼拜啊接近周末的时候似乎这个瞬间雨势下得很大，不过呢还是要

提醒朋友们哈，哎，届时呢，虽然说可能还会有几道的梅雨封面来袭，但是不论梅雨封面下多下少，未来有可能会转变成是，哎，雨下的次数不一定多，但单次的这个雨势都会很强烈，所以随时做好防汛的工作还是不可少的啦。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再见的时候》。

洪佩瑜再见的时候3:39，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省道有零星的施工，还是持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工程，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到6点钟。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哦。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障碍交通网3:49啊，在我要下班前的10分钟传出事故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说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然后呢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就说了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另外呢，也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在国一南下过3E路段，有辆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3355，刚美喜利，会不会就是你呢？哇，行车也。

严重摇摇晃晃，非常的危险，而且大货车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后方小客车如果跟在后面，事实上是蛮担心的，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杨凯琳和于峰合唱这首《怎么还不爱》。时间来到凌晨3:57，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这个最后呢，提醒朋友哈，在这个国一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这里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刚起床朋友确实醒来，不要昏昏欲睡，开车非常的危险哦。好啦，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开始，那么希望你们可以一路平安顺畅健康度过新的一天，那么就明天星期二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这里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61到60公里哦，过中壢要小心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哦啊，小心闪避啊。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了。除此之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一线双向36到37。中壢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施工，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24:06咯。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

红英红曹雅文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人》，哈哈哈！拜一的开始，哎呦，今天一开始我首先哈，昨天可能没有睡饱哈，没要紧哈，给他打个度过哈。有时候我必须透过一些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OK， 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一北上 91.5 公里竹北前哦，外线要注意，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赛吉还有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里家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要警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4:16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北上 91.5 公里竹北前外线要小心哦，这边有两台车子追撞的事故哈。再来在先前几个小时前通报说士林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客满，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哈。昨天晚上大家都挤到阳明山去了嘛？再来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前留意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李圣杰手放开。如果你有机会走在很热闹那个风景区，然后有很多街头表演，你会发现李圣杰的歌被 cue 到的几率真的很高哈。但是有一些歌一响起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说啊，这台歌我有听过呢。好，4:22啦。这是经典歌曲，主唱跟年轻一辈的音乐人一起重新来诠释的版本，赵咏华加上好妹妹，最浪漫的事。

4: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竹北前外线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是要小心啊。

哦，4:31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哈，注意一下中线有三角锥啊。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

0: 而目前呢，在台一线呢，双向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有移动式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一车道也有工程哈。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山不转路转，
2: 路不转
1: 人转，
2: 人不转
1: 心转，
2: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就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你是我的水，那你是我的谁？哦，希望那个答案都有心中期待的答案，对不对？卢广仲的歌声，吴汶芳、宋博伟这首歌说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43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坜还是要留意中线的三角锥哈。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忠孝上方有工程在进行哦。新的路况，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法国的外电报道。法国东部哈，最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新闻，就是呢，在乡间道路上有一只小鹿，哦，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异常，看到它说步伐不稳，还有莫名其妙在原地打圈哈，移动绕圈圈，看起来就像喝醉的人这种微醺上路的感觉。好，那因为在当地哈，就在这个，即便现在已经是到夏天，但先前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很多那个果实，然后开始发酵，然后这个动物如果吃到以后，吃到发酵果实或嫩芽，那因为这个果实里面天然的糖分，在酵母作用之下会产生乙醇，也就是跟啤酒、葡萄酒类似的这样一个酒精的成分，所以动物吃太多以后，它也会啾嘴啊。哦，但是这样的小鹿斑比哈，哦，摇摇晃晃哦，不是可爱啊，是麻烦。它万一走到马路上，其实有可能造成这个行车的一些危险啊，哦。所以当时法国的警方呢，他们是怎么提醒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路上遇到森林开胃酒喝太多的小鹿斑比。

千万别开快车哈，要注意一下路上可能有小鹿斑比啊。Okay。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路况的播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各式各样动物齁，那不明原因会出现了齁。不过像这种是因为真的那个果实吃太多了，你要公公睡啊你齁。那个开车出门每一天你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吗，是真不好说了。

台客电力公司老树逼，这种老树逼，你在都有都一吹哈，蛮是真臭逼啊！啊，上来这是互相闹开，求进步的关键。好，就想起三八兄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暗哥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还是要压起来哦，赛吉。然后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中校上方目前持续有工程在进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们都会马虎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5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哦。台一线双向在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有移动式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移车道也有工程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也在施工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9: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午后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 17.5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5度左右哦。

哦，王心莲马仪中风中的早晨，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轰劲讨劲讨，哇，有时候那个觉得这个有一种轻度台风的感觉呢，不知道哈。但是说实在，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那个风很大的时候，其实还蛮凉的。不管走到对，看到电风在吹的啊，那样。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前面这个假日刚好是国中教育会考，但是呢，在17号上午的时候，自然科考试期间刚好遇到地震，这也是这个国中会考

也就是说在地震的时候那个现场哈，一定老师会跟考生哈，就是带着考生做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哈，那就是有可能导致这个考试会中断嘛啊。然后这一次说大概是1到3分钟哈，所以会有延后收卷，看暂停多久就延后收卷的时间多久哈。但在这个相关办法里面是说哈，延长时间是不能超过20分钟。啊，那好在这一次哈没有那么长了啊，所以就是延后收卷啊。哇，这也是很特别，在很紧张的科技也是又遇到地震来乱啊那个。

好，来自米津玄师唱的 Pale Blue 浅蓝色，5:22啦。原子少年海木联盟，一样的夜空。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吕思萱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

5:26，文福台最新提醒，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呐、啊，中线有铁桶让你加，你把揪了背后金帕是替烫哦，替烫让你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要小心，也有铁桶掉落啦。哦，现在夏天，然后进入凤凰花开的季节，台南这边很多凤凰花啦哈。那尤其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这里呢有树林将近一甲子的凤凰木，再现花王的盛况。哇，这边哦有一株超过8公尺高，然后将近60岁的凤凰木，每年盛开哦，跟它一支足大枝耶。安侯山你知道吗？所以游客都说他是花王。哇，有时候夏天看到那个凤凰花盛开的时候，你也干嘛来提起一点我告诉啊，然后他又像那个一把火这样烧向天际，真的是热情，非常非常热情。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阿伯乐的盛开，阿伯乐鲜黄色，然后凤凰花火红色，哎呦，实在是视觉非常丰富的季节啊。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来，5:32了，金广我是贾玲。国五目前呢，南下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施工，被挂槽了哈，要注意一下这个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呢。再来，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的宝丽龙散落哦。而国一的掉落物是铁桶哦，注意哈，掉在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的中线替烫到底加塞吉哦。目前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有工程进行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歌曲《我愿意》跟王菲的版本比起来，杨永宗这种英式摇滚哈，比较厚重的节奏哈，不过就是在强调那样的一个决心了啊。就像这一首经典歌曲《离家五百里》，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我觉得这个版本感觉是离家很远很远哦。

0: 老的呀，拢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有铁桶，那里中线哈，马厩的背后金哦要注意一下，因为掉落物是铁桶哈，随即。而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陆间大量保利龙散落，以及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所谓的午时间哦。一些症状，普通症状就是抬手觉得卡住，半夜会痛醒，有的连穿衣服都会困难哦。哎呀，不少50岁以上的人有类似的经验哈。但是这个所谓的午时间，医生特别提醒了，不要以为要50岁以上才会有哈。现在这个应该说它的好发期其实是在40到60岁哈。所以不是只有50岁，30、40岁的这样一个族群也是常见的哈。那所谓这个午时间，指的是肩关节囊发炎变厚、纤维化导致粘连啊。就为什么觉得手要抬起来会卡住哈，有的连穿衣服都觉得有困难啊。那这个所谓的午时间哈，它其实正式的名称叫冷冻肩哈，或粘连性肩关节滑囊炎哈。除了老化，还有免疫变化、慢性发炎，那也有的是个人体质。不过呢，为什么这个现在有这个越来越年轻的趋势哈？因为肩关节软组织发炎以后发生的粘连，这个跟你长期姿势不良有关，或者是肩膀的活动很少，或者是过度使用哈，不太用跟过度使用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肩关节囊的一个发炎哈。所以其实它跟年纪没有直接关系，只要你是长期缺乏关节活动或者是太操劳的，各个年龄都有可能出现哈。也有的人一辈子没有所谓的午时间，也有的人是超过70岁以上才出现的哦。那重点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就关节活动受到限制啊，有的比如说要梳个头啊哈，然后要举起手来都觉得哇很困难哦。所以哦，如果说你已经有出现这个情况，你也不要自己底下齁撑住小公齁大姐也有歌的喝啊齁，并不会哦，还是要去看医生齁。

OK 男女合唱团加上罗大佑，请问叫做波多兼圣地，借由这个节奏和你小叮当起来哈，麦大家拢跟他敬礼，嘿碰一顶管，又粘在上面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酒后问题好多人很难避免，我自己也是哎，我最近在努力要怎么样去克服，不要一直酒后的这种情况哈。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就觉得哇，看看有够甜哈，大刚都安尼，就是到假日的时候就会希望不要出门，然后就要多休息，但是就觉得说安尼嘛是袂使哈。如果生活当中跟他从工作那做无趣啊，一定要彻底给他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哈、哦、那个平常日就会告诉自己，我假日的时候我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一定要出去。阿姆哥每一次到我假日都觉得，哦，现在门框也那吓你啊，很啊那个。不过我觉得我这礼拜有做到了哈，我小叮当起来哈。OK， 5:51分了，尽管我是阳。

林，诶，国一在北上 88.5 公里湖口前中线齁，掉落物是铁桶哦，铁桶哦，爱注意哦，不要被它妨碍到了。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5:56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 88.5 公里湖口前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铁桶，还有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施工哦。来讲一下凤梨现在进入产季哦，然后呢这个专家建议哈，说在健康考量上，在凤梨的选择要选择那个蕊跟果木比较小的凤梨啊，果木好，那个凤梨其实你会看到它是很多很多果木这样累积起来哈，排列起来。还有就是凤梨买回家之后，说建议把凤梨的桃摘，让它倒着放哈。重点是它会变得更甜，而且还可以避免滋生细菌，可以多放好几天呢。哦，只是要怎么样让它的桃摘还能够稳哦？你可能要把那个叶子先切掉吧啊。还有刚刚说为什么那个底层的芯比较小，这是比较好，因为呢凤梨是论斤称量的，所以就怕说有人在种凤梨的时候另外还加营养剂，让这个凤梨的果木变大，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会选它底部芯比较小还有果木比较小的凤梨是比较 OK 的。那以金钻凤梨来说，底层的这个芯小于50块的硬币，果木呢选择小于10块钱硬币这样哈，不一定最甜最好吃，但是相对来讲会是比较健康的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有铁桶掉落，而先前北宜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保利龙散落，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还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也是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信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的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清晨到上午，南部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 17.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5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哦，中部也是一样哈，中部到32，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最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

哦，来自古耀威的歌声一路向前。今天又是礼拜一了，看吧，给嘞，甘愿一点，该醒过来了哈。好，有的人是那个身体已经起来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哈。阿哥里亚罗罗斯阿内哈，哦，6:09哦。尽管我是哑铃，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一。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中线的三角锥，还有北上湖口前中线铁桶掉落的代际，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施工，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6喽，尽管我是达林。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陆间呐、啊，大量保利龙散落哈。还有国五在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

条五月十二号正式通车。哇，这个不要说假日啊，平常人就很多了哈，真的就是加分哦。那第一个这个通车之后第一个的周末假日哈，尤其在十七号的时候说下午哈，那个三点达到高峰，车阵一度绵延五公里，哇！预计下个礼拜假日也是会涌入大量的旅客哈，也变成大家目前呐、啊、哈，这个丹江大桥不只是一个桥哈，交通的功能，就像很多人来讲，把它视为是热门景点啊。所以要心理准备，如果你是假日要在这边出入，什么一家接淡江大桥哈，要心理准备，车真的多了。

好，韩团 Red Velvet 所演唱的歌曲 Feel Good。 你哪困鲁吧，天气又好，心情应该很赞哦。那哪是困不吧，没关系，节奏来帮一下你。萧亚轩 You and Me。

6:14喽。目前呢，在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还是有移动式施工，出入要注意嘿。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恒春的报道。今年已经73岁，一位台湾潜水的先驱曾贤顺先生，他把半世纪的生命奉献了给深海啊。曾贤顺呢是出生在基隆，但小学的时候就跟着家人迁居到高雄哈。那在退伍之后，因为他在游泳池偶然结识了一群喜爱这个潜水的朋友，从此开启了他的潜水人生。说他的这个潜水人生刚好跟台湾潜水历史发展重叠。他在以前曾经从事这个高难度的拆船还有水下工程，后来变成潜水教练，转向呢这个休闲潜水跟保育推广。他是17年前来到恒春这边过起半退休的生活哈。那他观察到说，这边虽然拥有世界级的非常美的景观，但是因为地形深远且水流变化太多端了，对潜水员来说这是藏了比较大的风险的，所以他呢带领团队在沙地拉起了一条长达160公尺这样一个导绳，固定这个绳索的锚定呢是由渔民丢弃的这个废弃锚把它拿来。

来做资源回收。他说在他潜水生涯里边最感动的跨了20年的生态见证，50几年前说垦丁的这个水底风景真的很美，当时鱼类跟珊瑚完全没有受到迫害，但是又到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像毒鱼、电鱼、炸鱼非常猖獗，说海底就算很漂亮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什么鱼，然后又到了后来成立国家公园，大家保育的意识提高了，那也变成是在恒春这边水域里面的保育一个重要转折点。当然现在来这里呢又发现在这边潜水也看到是世界级的景观哦。我记得我个人第一次潜水的经验哦，那是怀抱了就是很想说下去以后应该看到像影片上下尼亚四野卫兵，哎呀结果第一次去的时候遇到阴天，突然发现还是要天气好去潜水吧，阴天的时候海底实在是也是赶快瀑布暗暗的。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进行吊挂工程哈。这个施工说是要到今天下午5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那现在还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哈。预计呢6点到8点要开始进行拆除吊车，那现在罗斯福路三段往南车流稍大哦，来到这边哦要注意一下哦。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现在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再来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路间大量保利龙散落。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哎。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3: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2: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4: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2: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4: 而筛检完之后我们定义出3区，红灯、黄灯跟绿灯。

0: 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6:39了，台北市这边留意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哈。还有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目前在进行吊挂工程，务必留意哦。以及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是没有排除，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马祖南北干机场，托运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3度。金门及澎湖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目前呢，因为在台北的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这里有吊挂工程在进行。那现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还是被占用了哈。现在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流也比较大了，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还在单身，就像那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台北目前哦，在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哦，先前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还有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吊挂工程持续哈，现在还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边，要特别注意啊。有新的。

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分享一下来自日本的一个外电报道，日本最近有一个，就有个人呢，他接到了邮局哦，就是送过来包裹，而且那个包裹上面还有一张这个纸条，哇，很特别哦，很收包裹没有过这样子的哈、哦，然后上面写的是邮局的道歉，说这个国际小包裹啊，从寄出日开始算，它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日本，哦，然后他对这个收件人造成，就是说对他表示呢，深表歉意啊。然后说，如果你决定拒收本包裹的话，务必保持未拆封状态哈。好，那说经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到底多久？5年前寄出来包裹，现在才收到，哇！有的人出国买一些东西哈，其实就想说不要带那么多，直接用邮寄的方式寄回来给自己。那这位收件者，他在2021年8月的时候，当时去荷兰旅行，买了东西要寄给自己，结果竟然是5年后才收到啊！哎呀，这个国际包裹，我们在里德漫游啦哈，那里面装的是他当年购买一个日本的动画，而且当初说这个动画的北美版是限定版的商品，在他在国外买的、哦、他说即便5年后才收到，他还是很高兴哦。本来以为这个就不见了，没想到5年后还是重逢了，说还是非常非常开心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吉田里英唱的叫寻感少女。寻感这个词很有趣，在日本来讲这是他们的一种饮食的观念、哦、应该其实我们讲说吃当季盛产的蔬果、哦、这种在当季然后吃它最适合的这样一个食物，这一种生活的美感。那寻感少女就是在这个活在当下的这样、哦、年轻绽放出来的璀璨、哦、其实还蛮卡哇伊的歌曲。来6:53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马就来背后给某因为有货柜车抛锚了，在国一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要注意，货柜车刚刚抛锚哈，随即拜托。还有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大量宝丽龙散落了。台北市这边留意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这里吊挂工程持续哦。现在还是占用到了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里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最强博物馆景点排名。观光署最新统计，在2026年第一季哈，全台湾呢这个博物馆景点最强的冠军，国家铁道博物馆，你有没有去过？3个月就吸引了超过400万人次到访。

来，现在时间6:55了。刚刚国一在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哦，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买猪的背后给你们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国二最新提醒，国二西行在15.3公里过大南路间有铁铲子掉落了哈。而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哎，不知道这个割草的作业是否告一段落了，还是说要搁在继续？能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

安卡点威0800-000-123。好，到了7点，我们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再过几秒，早上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在36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哦，有货柜车抛锚了。而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宝地龙散落。国二西行15.3公里过大南路间铁铲让李家，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进行吊挂工程，那现在这边还是持续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出入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渐进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启程啊，起床哦，
0: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一个礼拜新的开始，有没有觉得一个礼拜过好快哦？早安，欢迎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会考结束了，哇，很多的朋友们很开心哦。那个 Benson 说，哎，是 Benson 吗？小王说呢，大家呢，那个会考结束了哈，可能呢，对有些的朋友们来说，应该都松口气了。还有呢，对那个远景来说也应该是松口气了，对不对哈？好啦，这个上个礼拜呢，大家真是辛苦，还有同学们终于考完了。月婷小朋友早安，对娜娜你们怎么这么早啊？早安早安，很棒很棒，砰砰。所以呢，待会儿砰砰可以准时下车了，对不对哈？好，来 Amy 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 Vicky 美玉珍珍全四月芳，还有郑希奇，那也烧香啦，嘿呀对啦，因为那个就是在放完假之后的隔天嘛，上班的时候总是会那种早上呢这个兵荒马乱的那个状况，然后还有呢包括了可能还没有开嗓，所以呢待会儿大家一起呢开始大声的哈哈哈哦。真的，刚刚那个嗓音哈，就是刚起床的样子。其实呢，对我这个节目来说，要很早很早就要起床，所以可见我刚刚都还没有哈哈哈哈，来吊嗓子哈，来开嗓。来，佑胜跟佑翔，待会儿准备一起来开启密码，也开嗓啦。验票验票，洪志。对，那个哦，朝勋说什么？说那个会考结束哦，有一些的活动在那个玉山高中东旗路，前阵子我才经过。来，这个5月24号是什么时候？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天是吗？5月24号的早上9点有一场多元文化探索嘉年华的活动哦，有原住民的文化教育的场域，艺文表演，还有呢绳索攀岩体验，还有美食的这个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去品尝，手做的 DIY。 好，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直接上那个玉山高中去官网去看是吗？好的，所以呢考完试的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要参加一些活动的话，其实有些的官网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啊。还有嘉平、陈峰、云彤早安， Rain Chen、 雨薇、坤怡、幻龙、雨欣、齐贤、高炸高炸，另外呢就是冠汉、冠学、宣涵，还有依琳，那个敏毅是今天生日吗？哦，依琳，好，对，今天开场的时候我要特别呢跟那个敏毅哥哥说，敏毅哥哥，你的老爸跟老母说要给你惊喜，这个公仔音你的老爸跟老母呢爱好你欢喜，就好你今日呢有开心的一天，而且呢是祝福你心里快乐，对不对？是安内哦，呵，好，来，我们一起呢来祝福我们的敏毅生日快乐。来，敏毅起来哦，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1、2、3，哈哈哈！祝福大家，也可以双倍的祝福给自己喽。瑞芳、陈维还有佑宁、正来、志华、适配，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一点点，目前的行车状况还 OK。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呢在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在其他的道路方面呢，目前都还不错哦，可见呢大家可能现在还在宽宽呢哈，爱准备出发啊哈。广国看到你了，早安。

永琴，还有陈轩，还有梅芳、瑞芳，都是芳，大家都很芬芳。好，梅芳、瑞芳，早安。

所有五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节如紫红方伦，平玉山，还有云心，欢迎你们哦。

还有蓉蓉，蓉蓉早安，庆东，右轮，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竹北，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宝山，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来，打给。出花了没？哎，我今天有没有特别比较好一点？我本来不想跟大家讲的，后来呢，想想还是讲一下好了。我还是今天在新的播音间呢，因为呢，我要告诉自己，我要适应到熟悉。但有没有觉得今天我稍微好一些些？包括呢，比较没那么卡的感觉。所谓的卡就是呢，因为上个礼拜我觉得听众朋友实在太厉害了，就跟我讲说，觉得我的声音很紧张。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因为现场的状况哈，就是我以前就跟大家讲嘛，我画面非常的多，我们要顾好多，所以左眼右眼不是专注看一个画面，我的左眼是看另外一边，右眼看另外一边，这是什么怪物啊？好啦，然后右手左手嘛，都要分开做很多事情，反正我们就是八爪章鱼类的啦啊。然后呢，现在呢又挑战自己要换一个新的环境，所以呢，其实在上个礼拜才刚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卡，因为呢，那个它的位置方位完全跟我平常不太一样，然后我要思考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呢，就等于是顾东又顾西，我就顾不了其他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就落掉，包括呢朋友给我一些讯息我都没有看到啊，那么就落掉了。那后来结果就有朋友，哎，真的好厉害，包括了声音的品质啦，还有包括了就是说，建奇你不要那么紧张呐，你的声音是紧紧的，我说。你真的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很紧张啊啊，秀娟校长你知道吗？看到秀娟校长就觉得很亲切哈、哦，总是呢好像很想跟他说，秀娟校长很想那个拉着他的裙角，然后那个撒娇一下那种感觉。好啦，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了哈、哦。好了，如果说呢大家在听声音有一些的意见哈、哦，欢迎在那个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哈。那么当有些讯息可以在这个地方给我留言，让我知道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是鼓励啦，或者是你有一些的这个分享都没有关系，都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哦哈。所以呢，在我是郑琪

是不是新朋友嘉，这个对不起，你的名字应该是嘉谷还是嘉甲，哪一个音让我学习一下，来来来，新朋友对不对，欢迎你欢迎你，这个是嘉兴哦，哦原来我想太多，一个人字旁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心，是醒吗？糟糕，我有点搞不清楚，醒还是心，嘉醒还是嘉兴，哎，可是注音是不是一个古字？ Hello Hello， 嘉兴，来来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我们的新朋友哦，一起来咯，还有国辽也一起来，焕荣还有 Tony 千代也来了，文婷说好很多，声音好很多，还是说我比较没那么紧张了，好很多了哈，丢不丢？所以我就说嘛，如果说呢，有一个陌生的环境，你要适应的话，给自己一些时间适应，虽然有点卡卡的，那个就是磨合，人跟人之间也在磨合哈。好，所以呢，久了以后呢，就会习惯，习惯之后就摸透个性了。玉馨、小飞还有方怡、上元，早安，来一起来。明夜妈妈博想展论二姐，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来一二三，哈哈哈！对，那个宝祥说呢，我们的新朋友加薪，就是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加薪，每天有点太夸张了，老板会受不了。好，就是加薪嘛哈，就说呢，我们希望每个月都加薪，好不好？好，谢谢加薪，还有蕾蕾、红姨、柔珍，早安。

7:22，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快车道啊，这里有事故发生。台湾大道往沙鹿靠近大墩路快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警示标示摆得太近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双向的新竹竹北，这里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行车速度落在40公里。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也好慢哦，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靠近大墩路快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第二，兰花公哦，继续的向前行哦，继续挂嘞，就是那个大家都很熟悉哦，龙哥对不对？向前行，林强所演唱的歌，那个宝贝叫做小君，今天你的生日啊。好，今天祝福你哦，生日快乐，跟闺蜜们出去玩一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哦。向前行，向前行，来小君一起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好不好？生日快乐，把祝福分享给别人，更大的祝福给自己啊。来，玉婷、玉芳、丽金还有莉莉，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周，非常谢谢莉莉的祝福。还有呢，蔡姨啊，蔡姨啊，高赞哦。对，哎，你说呢？新竹台没有联播了，一样94.5听得到，没错没错啊、哦。好，新竹台是94.9啊。好，来来来，祝福大家，还有马尿也一起来哦，准备好，1、2、3，哈哈哈。谢谢文婷，文婷，谢谢你哦。

什么都不怕。继续向前行。来，台74线虽然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它不是往彰化，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但是呢小心通行，安全保持距离，那么就可以继续的向前行。后来国道4号的部分呢，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往清水，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敏威是新朋友啊，新朋友报道是那个二代农哦。那么目前呢在大安溪种植西瓜，夏天的西瓜好清爽哦，很可口对不对哈。好了，明威说呢请大家多支持台湾农产品耶、我跟你讲，这个台湾是最富足的地方，而且呢它的那个蔬果都是最棒的，对不对明威大人？绿橙妹什么绿橙妹，绿茶妹，因为我眼睛看到另外一个那个什么敏晨早安，还有静雅准备要待会儿要听新闻了，还有呢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红姐小军。新闻之前准备好啦，龙哥来一起来，这波的密码博佑也一起来咯，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 LKK 明流江河音新鱼都欢迎你们，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啊，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刚刚发生北上乌日出口国三的地方内侧有自撞车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天气相对稳定，降雨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今天在南部山区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各地的气温偏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中南部约33到35度，南部近山区也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计划，并结合经济部与卫福部，协助民众提升建筑安全与空间品质。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上景广宣导，同时也提醒慎防诈骗。记者陈依琳报道。
2: 行政院编列新台币50亿元特别预算，由内政部国土署推动老宅延寿计划，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4到6楼集合住宅及6楼以下透天厝进行修缮，全国预估3000栋民宅受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景广节目中指出，老宅延寿计划透过跨部会整合，在短期内增进建筑物安全与无障碍品质，同时提升房屋价值。
3: 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内政部的国土署在处理有关外墙的拉皮等等工作，然后呢，经济部呢要协调看能不能加装光电太阳能板，那卫福部的话就是协助我们的老人家来做那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这三个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呢要开放民众来申请。
2: 刘世芳部长表示，屋主申请补助时需携带身份证件与房屋权状到地方政府主办局处提出申请，例如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彰化及南投则是县府建设处，审核通过后即可施工。内政部提醒，切勿

0: 电信网络或陌生人讯息，以免泄露个资。修缮补助申请可拨打内政部咨询专线02-7701-9919洽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中会考落幕，昨天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也感谢所有行政机关的支援。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3: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2: 有关周日上午8点46分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4: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2: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有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传送假的网站，谎称买家需要实名认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诱骗操作。刑事局强调，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的客服也不会加 LINE 或要求视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陌生的连结。记者任南星报道。
5: 有民众在 Threads 看到网友宣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压脚金，对方甚至还贴出身份证自称不是诈骗。民众加入 LINE 联系后，对方传送卫茂 7-11 卖货便连结，要求自付运费。店面随后跳出需实名认证，并引导联系假客服。民众以指示开启无卡提款，提供 QR code 之后，账户遭盗领3万元。此外，也有贩售韩团小卡的网购卖家遭假买家以账户遭到冻结、急需手术费等理由情绪勒索，再由假客服以金流签署验证为由诱导操作电子支付 APP， 损失5万元。刑事局表示，近期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假借赠送 iPhone、 笔电或捷运屏等名义接触民众，再引导加入 LINE， 并传送假卖场连结骗取账户资料、付款码或诱导转账。刑事局提醒，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不会要求加 LINE、 开视讯或提供 QR code， 民众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查证并报警。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8: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7: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8: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呢、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7: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8: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7: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8: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7: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9: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

0: 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乌日出口处，这里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呢在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啊，车辆量呢也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车距。

0: 一半。哦耶！
1: 好，我刚刚欧耶的时候呢，我就说嘛，我因为换了那个新机器，所以呢忘了欧耶。好好，来来来，欧耶欧耶，来来来，那个我们的台中市交大今天是悉尼，悉尼早安。
2: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
2: 台中桥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两个交通事故的讯息哦。好，第一个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76.3K。哦，内侧有发生四台车交通事故。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它刚这个地点是在台中交流道北上的路口上去没多久，所以它影响到现在目前影响到台中交流道北上的匝道，所以的车
1: 还有平面道路都受影响了。
2: 是啊，我们已经有请那个就是它临近路口在台湾大道里面有派遣同事在那边指挥交通。然后第二个那个交通的讯息，也不是车祸的讯息，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大墩路的快车道外侧，那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我看监视器现场已经也在现场处理中，
1: 是
2: 那一样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就路况小心驾驶。
1: 那请问一下，他的那边那个心里他那大墩路这里的路况怎么样？有塞吗？
2: 没有塞啊，
1: 没塞，
2: 还是会影响到
1: 车比较多啊。
2: 没有，现在刚移走了，移走
1: 了哈。
2: 对对对，
1: 已经疏解了。
2: 看一下监视器，那个他移走了。
1: 好的，
2: 所以现在正在疏解中。
1: 所以相对的，就是那种要往交流道的那个台湾大道那一段比较塞，对不对？哈，
2: 是，尤其是那个台中交流道靠近那边，因为它有影响到
1: 四部车
2: 后面的车流。对，
1: 是好，
2: 哎，是啊，所以在国道要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还有大雅交流道北上路，大雅交流道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还有大雅交流道上下匝道。台湾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是特别重要的情形，尤其是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因为刚刚有跟大家说明，是因为主线北上176.3K 内侧有发生四台车的交通事故，所以车流已经有影响到回堵到平面道路。哎，是，我们已经有通知，就是临近的那个台湾大道黎明那边。有请同事过去那边协助交管，
1: 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对，
2: 是、然后在台汽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一草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还有崇德跟北屯二的路段，这几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太原路段，刚刚路网路显示时速在40公里以下啊，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1: 是。
2: 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还有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车有车多，真的要增加趋势，一样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三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文心黎明路段，还有东海桥到工业区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游园南路到国际街路段，以及工业区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金华北路到建行路路段，还有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文心路段，中清路往大海方向的汉口文心路段，以及

0: 后庄北路到经贸西路路段，成钢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广福路桥跟中科路桥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往高雄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还有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的美村路到高公路路段，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环中中友路段，以及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龙井交道到市区西屯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用路提醒，是施工的讯息。那第一个施工地点在台61线双向156K 到 157K， 就是龙井的平面道路外侧车道，从等一下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导地线更换工程。那现场为一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线双向162K 到 166K， 也就是清水到乌七的路段的内侧车道，从等一下8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半，将进行中央分隔岛打除及左转专用道改善的工程。那现场一样也是为一是座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那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呢，所以车道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啊。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一零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湾市政府机场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非常谢谢悉尼，
0: 谢
1: 谢，好辛苦了，好，拜拜。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啊，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也是车多，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还有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也都是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因为在北上176.3，刚刚悉尼特别强调了在台中交流道的入口处内侧，因为有4部车辆的事故，所以呢现在啊，连平面道路整个时速呢都是相当的慢，包括了台湾大道平面道路要准备上去，还有主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在176公里在入口这个地方发生了4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连带的包括了平面道路要准备上去，还有主线车道都是受到影响，都在塞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地方，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枪马是就贼。好，来省道台78线往西24.8虎尾路段，有一只动物跟大家再见喽。

对，这首歌叫做是继续向前行，灭火器So N唱的歌。依林，依林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凤如，凤如说喜欢吃西瓜，因为刚刚有我们的朋友是二代农，对不对？在种植西瓜哈，他说呢，多支持我们的台湾农产品，台湾农产品真的是最棒的啊。雅琪、祥伟，欢迎你们，还有雨宁、舒佩，来一起了，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玉胜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卢卢米有没有跟上啊？玉

原本呢在播那个林强的秀成家之后好像觉得力道不够，然后呢再来一个那个灭火器的盖秀秀成家，来玫瑰启祥都来了。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这里塞车哦，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台中交流道这沿线的入口处啊，176.3，因为那一次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现在从平面道路这里要上去台湾大道，这里要上台中交流道都是塞车，包括主线车道也在塞。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乌日出口处内侧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出口啊，原本呢是有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里都已经排除。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不过呢也排除了，刚刚排除，非常谢谢台中市交通大队。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时速呢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呢在大里一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丰原，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一路往清水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都是在国道一号哦，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来，熟悉的歌杨培安的我

小贤现在在台中那个交流道这附近，对不对啊？因为塞住了，所以台湾大道往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为什么现在很难上去？很多朋友塞在这个路段啊，是因为呢现在在处理事故，内侧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现在行车的速度非常的慢。从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台中交流道之前要准备上去之前的台湾大道平面道路就受到影响，所以呢这整个主线车道呢也是时速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好，那么从南屯上来之后，其实王田现在开始在塞咯，王田以北的地方，还有南屯到台中交流道以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这一间断性的这个间歇性的车潮，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76.3 过了台中交流道，内侧因为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导致在整个从南屯之后啊，这沿路上面都是主线车道都是时速在20到40不等。那么当然呢，因为它这个事故刚好是在入口处，所以连带的连台湾大道的平面道路都受到影响，因此朋友们在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慢行哦。本来就很慢了，小心通行哦。好，来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啊，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呢，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这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那么这都是呢现在目前行车速度比较慢的地方，爱塞里爱注意哦。龙哥公哈，那个真的要飞起来，好，所以呢就带我到月球去吧。你是有多想能够飞起来，能够飞到月球嘞？因为那个龙哥说今天星期一，星期五就快到了。我说对，你的愿望很快就达成，因为岁月如梭，时光飞逝哈，白驹过隙，对不对哈？好啦，所以你愿望很快达成，好，所以呢点播这首张雨生的带我到月球。

0: 准备八点钟对时 Tina 早安，还有文玉太佑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从南屯过来哦，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331.6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北上176.3公里，在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杨梅出口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内线车道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自小